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方称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
0: 体检报告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新增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职业健康新规如何让更多劳动者权益得以保护？
1: 电商平台入驻商户保证金形同虚设，消费者遭遇退款难。最高法已案释法，平台方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0: 牛蛙抗生素超标引发关注，养牛蛙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监管如何完善？
1: 森林旅游热度攀升，林下经济蓬勃发展，辽东山区如何走出不砍树能致富的发展新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果。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总台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以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警局4号说，一名携带大量武器的男子2号出现在总统特朗普名下位于洛杉矶县的一处高尔夫球场，因可疑行为于2号当天被捕。警方随后对嫌疑人住所展开搜查，查获一支非法改装的 AR-20 步枪、防弹衣、大容量弹匣、弹药，以及多本写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特朗普定于4

0: 4号晚些时候在这处高尔夫球场出席募款活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4: 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还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
3: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5: 最近几天媒体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4: 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3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
3: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
4: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有时甚至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这究竟是为什么？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7: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6: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
8: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6: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8: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6: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9: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很多人会低估流水的力量。

0: 样，应急管理部曾多次提醒，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人被这样的洪流击中，不仅溺水的风险极大，还有撞到崖壁巨石上的可能。而当水流高达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冲走汽车。
1: 山区河道中的山洪流速可达每秒3到8米，水中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因此山洪来袭时，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下，车辆如同滚筒洗衣机，人在车厢里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同时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极低。那么山洪来临时如何科学避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3: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志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大陆高压和副带高压呢都比较强势，导致东西两片高温盛行。首先在大陆高压掌控下的新疆多地火力十足，干热暴晒，像乌鲁木齐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9度，那么今天火热持续，最高气温仍然有37度，吐鲁番更是高温酷热，最高气温持续在43度以上。而中东部在副高掌控下的区域里呢，则是体感闷热，温度高湿度大的桑拿天还会继续。沈阳昨天达到了35度高温线，预计今明两天高温持续。北京这两天也有持续的高温，天津、石家庄、济南的高温从今天开始呢，会延续到7号。那南方的高温也是耐力十足，武汉、南京、南昌、杭州从今天起都会有连续3到5天的高温，福州更是未来6天高温持续，广州、南宁呢也会陆续迎来连续的高温天气。另外，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多在26度，甚至27度以上，夜间的闷热感呢也很突出。降水方面，从今天开始，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一定程度上截留了部分水汽，导致南方的降雨会明显减弱，而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继续受季风气流影响，仍然会有强降雨，像海南全岛会有大到暴雨，西南部呢还有大暴雨。预计明天南方的降雨继续减弱，不过海南仍然有大到暴雨，西南部有大暴雨。7号降雨持续减弱，那么从8号开始，浙江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请当地朋友呢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0: 好的，无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 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1: 与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10: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1: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0: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0: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11: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0: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 管医师张丽霞说，
1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0: 江西萍乡市泸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1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0: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5: 今天咱们来聊一种社交新方式，百元一日聚。也就是说，花100块钱出头就能和朋友几乎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泡在一起，有美食大餐，能免费唱歌打牌拍照打卡。催生这种新业态的呢，不是都市白领，不是年轻人，而是一群活力老人。比如上午9点半，老人们陆续到场，门店提供午餐和晚餐两顿正餐，吃完饭呢可以唱 KTV 玩棋牌，还可以在专门设置的拍照场景里边打卡。整个服务流程大概10个小时，让你吃饱饭唱个够玩个够。100块钱在一线城市的一些高端餐厅估计点一道菜都不够，但是呢在这里你能玩一整天。大家都知道啊，对于传统的餐厅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翻台率。哎，一张桌子中午翻一次，晚上翻一次，一天最好能翻个3-4次，这样呢利润才高。但是百元一日聚这种模式反其道而行之，他不追求翻台率，他希望你来了就别走，从中午一直待到晚上。那他靠什么赚钱呢？靠的是时间差和规模效应。时间差就是利用闲置时段换低价。我们知道传统餐厅晚餐和午餐之间基本空着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呢一日聚模式刚好填满了这个空档，安排给了最有空闲时间的群体，那就是银发族。虽然人均100块钱利润薄，但是我一次性能接待几十桌甚至上百桌老人，那对于餐厅来说，他不需要在黄金时段去和商务宴请还有家庭聚餐抢客源，而是利用闲置资源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第二战场。其次呢，就是预定制来控制成本，所有客人提前预定，餐厅按照人数来备餐，食材的损耗也可以大幅降低。再有就是通过会员社群来降低宣传的成本，靠口碑和老客来推荐，获客成本呢几乎为零。不过实话实说，这生意的利润确实不算多，一桌菜的成本占比就不低，还得算上房租、人工、水电等等。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商家挤进来呢？因为一日聚赚的不是这一顿饭的钱。比如有的俱乐部呢，把门店当成一个流量入口，老人来聚一次，建立信任之后呢，再推周边游、国内游甚至海外游。还有的俱乐部在门店开设免费的兴趣课程，有老师带大家练跳舞、声乐、走秀，用低价把老人请进来，再用服务把人留下来，再通过延伸消费把钱给他赚回来，这才是完整的经济账。百元一日聚说到底啊，它切中了当下我们老年人的两个刚需，一个就是社交。我们国家很多老年人其实是不缺吃穿的，他们缺的是社交，是被需要的感觉。那退休之后，老同事老同学各奔东西，那有了百元一日聚就多了一种维系情感的渠道。另外一个就是性价比，100出头全搞定，不用纠结玩什么，大家都很尽兴。那对于商家来说，这100块钱的生意经，核心真的不在于吃，而在于聚会的聚字。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之前的在家凑合到现在的出门聚会，银发经济的市场潜力其实是巨大的。谁能把这个聚字做好了，谁就能在这个好几亿老年人的大市场里分到一杯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7天无理由退货，不满意就退款，售后无忧，这是很多电商店铺打出的宣传口号。但是不少网购消费者呢，会遇到这样的经历：商品不合心意，按流程寄回退货，商家签收之后呢，退款却迟迟不到位。这时消费者可以向商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之后，可划扣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先行赔付。
0: 缴纳保证金本是平台用来约束商家为消费者兜底的一道防线，但现实当中，这道防线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一旦商家的保证金账户没有余额可供扣款，消费者就拿不到应有的赔付。
1: 那遇到这类情形，消费者的权利该如何保障？电商平台未尽监管义务，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针对这些实践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给出司法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7: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18: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 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17: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这笔钱够不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能不能顺利拿到赔偿。
18: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17: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
19: 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7: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江敏说，
18: 在这个案子里面，平台掌握着这个商户全部的经营流水、资金动向、投诉记录，管控能力远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相比的。平台明明能够发现商家售假，还每次赔付完就允许商户把账户钱款全部提走，故意躲着赔钱，既没有上调保证金，也没有收取风险保证金，更没有管控这种异常提现行为，直接导致了消费者想索赔却没有资金兜底，所以电商平台应该和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7: 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20: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17: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19: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
17: 苏贝强调，网络交易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信用枢纽，保证金制度是平台履行守门人职责、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担保措施。
20: 要压实平台对资金担保的实质监管责任，推动保证金由准入门槛回归履约担保的本位，这样才能优化网络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引导平台企业从源头规范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干锅牛蛙、泡椒美蛙是很多人聚餐宵夜的心头好，但是近日有关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却让不少牛蛙爱好者心头一紧。一些电商平台的牛蛙样品检测结果堪忧，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禁药。目前呢，多地市场监管局已经封存涉事产品并抽样送检，同步开展专项排查整治。
0: 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从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1: 牛蛙已然成为了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其产销链的检查和监督也越发重要。事实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那么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问题牛蛙是怎么出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
21: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2: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2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
2: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杨慧荣指出，
2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2: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21: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 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0: 牛蛙本来是餐桌常见的美味，但食品安全问题的暴露让各位消费者担忧不已。
1: 很多朋友会关心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该如何挑选健康的牛蛙，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21: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2: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21: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尿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之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2: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21: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2: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林下经济是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通过林下种植、养殖、产品采集加工及森林景观利用等方式形成的生态友好型经济模式。辽东山区森林资源丰富，是辽宁重要的生态屏障。
1: 在抚顺、本溪的连绵山林里，林下种植的人参、生麻等作物陆续成熟，森林旅游也迎来一年当中的旺季。一片片山林如何通过多元业态释放价值，让林下经济走出一条不砍树能致富的发展新路？来听总台记者王亚楠的报道。
3: 走进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一片人工落叶松林郁郁葱葱，阳光穿过林间缝隙洒落，一颗颗红彤彤的人参果格外惹眼。采参工人告诉记者， 这些果子的成熟度要达到95%以上才能采摘，最佳采收窗口期只有短短两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采摘全部依靠人工完成，100多名工人正抢抓黄金48小时加紧采收。
4: 就是给人家摘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可以给他摘下来，一天100多块钱，感觉挺好的。
3: 在永陵镇的山林里，还有一种从国外引进的高丽参品种，种植户们利用人工落叶松林的天然遮阴条件，模拟野山参的自然生长环境。人参种植户沈德义说，这个品种有个特点，3年左右就开始结籽，而且产量逐年递增。
5: 种子卖给沈农去种，顶上这个果浆磨掉以后

0: 药厂就回收了。这个叶药厂收回去提取，从根儿到茎到果，就是去了迷没有冷的都能卖钱。像这块地今年产种的大约能有7000斤，往后就效益越来越高。这一颗秧瞅着没，现在这颗可能就是一颗身出了2颗秧，过年它出3颗，后年可能出4颗。
1: 目前辽宁临夏山参种植面积已达1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临夏山参产区。同样的，临夏种植模式也出现在新宾县上夹河镇，近1000亩生麻正在临夏生长。
2: 这就是野生生麻，春天上是菜，搁这往下是入药的，它的菜也叫苦尽甜来，吃最嘴里是苦的，然后你配点别的吃，然后它是甜的。
1: 种植户宁日环介绍，生麻在当地又叫苦嫩芽，一种植物两种用途，批发价一斤能卖到20到30块钱，还常常供不应求。更难得的是，临夏种生麻既不耽误树木生长，也不影响林地的生态功能，收益远远超出种玉米等传统作物。收益高了，村民们也跟着受益。宁日环的生麻基地常年用工，工人日工资120到200元不等，一年下来解决了数百人次的就业。
2: 我不但我致富，还解决就业了。你看我那工人好几百工啊，按天算200的、150的、120的、130的都有，工作工种不一样，解决就业呀，是不？人说了嘛，个人富不算富啊，能带动大家富，这才算富呢。
3: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林间空地，如今成了农民增收的聚宝盆。依靠林下种植鼓起农户腰包的同时，主打赏景纳凉、康养休闲的森林旅游，也成为人们夏季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在辽东山区，森林资源的多元价值又是如何被深度激活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本溪环仁县的枫林谷森林公园，鸟鸣山谷，满目苍翠，峡谷漂流、森林浴场、登山步道，吸引着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片森林公园的前身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以木材生产为主的国有林场——环仁县和平林场。林场老员工回忆，2010年前后，随着林木可采资源越来越少，林场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4: 木材收入基本上维持不了咱们的生存。那时候的林场就是已经达到双位，就是资源枯竭、资金未困的这局面。
5: 我是1700来块钱，我还上学不都借钱。
1: 2012年，环仁县8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将这片森林改造成了森林公园。2013年对外开放。开业仅仅2个月，林场老员工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5: 开业的时候，能有2月的时间，俺们连上就工资就翻了1倍多。那个时候我就挣4000块钱。
1: 数据印证了转型的意义。枫林谷林场厂长王国春介绍，开发建设枫林谷10多年来，累计经营收入近1元，减少森林采伐面积约1.2万亩。如今枫林谷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年均收入超过1000万元。景区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共同致富，村民年收入最高达20余万元。和平林场从全县最穷的林场变成了最富裕的林场。
4: 建设枫林谷森林公园之后，一年的收入就能抵以前5到10年的木材的收入，从卖木材到卖景观，然后从木材经济到生态旅游。
1: 今年以来，辽宁已完成特色经济林6万多亩，发展林下经济4万多亩，合计完成年初计划指标的1.5倍。林下经济不仅解决了林子不能砍、钱从哪来的难题，更书写了资源保护与生态经济均衡发展的双赢答卷。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处处长汪立波：
6: 我们全省的现在的林下经济的总面积是600多万亩，去年我们调整了将近70万亩的工艺林，就是把工艺林调整成商品林，这样一来把林地空就打开了。我们属金山、银山，得把这个资源用活了。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在昨晚的女单1/16决赛中，陈幸同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日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日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完整覆盖中秋与国庆假期。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国际方面，今天热浪继续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火灾风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 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 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
1: 随时听。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王冬雨、福佳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

0: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吴老新街

0: 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

0: 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 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

0: 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7: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方面4号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2: 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此次谈判重点在于确定船舶安全通行路线，该路线将兼顾两国的主权权利以及国家安全考量。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谈判最终结果将在汇总后公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

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斯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不过有分析认为，伊朗不太可能在没有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协议。由于当前石油运输量已经与产量匹配，即便达成相关协议，石油运输增加的潜力也很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三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一月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据专家介绍，能效一级是行业的标杆水平，性能最优，持续引领技术升级。能效二级是高效产品，能效三级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最低门槛，达不到三级的产品一律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去年10月21号到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当地时间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此刻提示，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需注意防范。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总体继续保持扩张。
1: 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箱梁今天架设完成，标志着该标段主体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
0: 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5: 今天上午，随着最后一孔长32.6米、重约465吨的箱梁精准落位，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542孔箱梁架设完工，标志着该标段主体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为后续全线铺轨及附属工程施工打通了关键通道。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丽。王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6: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的向梁现场。那这个枢纽呢，也就是说是沪宁河高铁引入合肥市的这样一个枢纽。那今天上午呢，也就是在半个多小时之前，这样一孔重达465吨左右的箱梁是精准落位，这也是意味着整个合肥枢纽的箱梁架设全部完成。而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全线是共包含单线的箱梁是有402孔，双线箱梁有140孔。因为整个架梁的过程中，它需要上跨既有的像合肥新客线、和宁绕行线以及淮南线这些比较繁忙的铁路线路， 所以它的施工期呢需要利用48个铁路的天窗口来架向架梁的设备最低点距离已有的接触网最近的距离大概仅仅是只有3米左右，而且临近高压带电的设备营业线的行车密集架设的精度与安全要求是非常的高。那前后方向的高低差的误差是不超过2毫米。那为了确保这个整个进度呢，建设单位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以及会同中铁四局等参建单位调集了多种型号的架桥机来协同作战。其中像比较大型的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兼容双线单线这些多种桥梁的架设，能够大幅压缩设备转场以改装的时间。主持人。
15: 那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的建设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6: 我们先来说一下沪宁河高铁，它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沿江主干网的客流以及多条干线直通上海的客流的运输任务。那在整个包括这个合肥枢纽整个的建设完成通车以后，它将串联起上海、南京、合肥三大都市圈，构建成长三角区域的快速轨道交通的一个新通道，对于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有着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长三角地区它的物产是比较丰富的，像南京的有很多特色的蔬菜，合肥有特色的粮油，以及上海的一些优质的蔬果等各类特色的农副产品都比较丰富。那这个高铁贯通以后，将大幅的缩短区域的农产品的这种运输的时效，打通这种快速的流通的渠道。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5: 好的，王丽。
1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探视器准备完毕，
20: 二号位最后准备，
21: 二号位允许起飞。
2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6: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八月四号到六号，陕西省中南部有持续强降水，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2: 据了解，本轮降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八月四日至五日，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陕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怡清：
3: 本轮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四到六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陕南东部局地、秦巴山区部分地方可达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2: 七月三十。

0: 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3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地质灾害。陕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怡清。
1: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呢，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住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御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象山县东部海域风浪逐步加大。为保障出海作业安全，原本定于今天中午开捕的作业渔船全部暂停出海。来听浙江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3: 在象山石浦港畔，执法人员忙碌地穿梭于停泊的渔船之间，与渔民们一同模拟演练各种突发情况。
4: 右侧有一根长的绳子，从胯下。
3: 执法人员现场演示救生筏使用技巧，组织渔民进行模拟弃船逃生演练，同时还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二中队中队长宣清泉说，专项捕捞渔船全部要通过安全考核才能获得出海许可。
4: 也有个别的渔船，它的那个消防栓可能老化了无法旋动，还有它的灭火器有极个别的已经过期，那这些问题我们要求它现场整改掉。
3: 据了解，象山县共有各类作业渔船2500余艘，其中原定于8月5日中午出海作业的横杆拖虾、龙虎类、赤网、灯光围网四类渔船共计1000余艘，渔民们早早就完成了冲冰、加油、物资备货等准备工作。由于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这些渔船推迟出海生产，具体时间将由海洋渔业主管部门根据台风变化情况综合研判后及时发布。渔民陈丕成：
5: 现在正准备负责加油、加水、加冰、并摆凳，等上面领导下达下来叫我们开船，我们就开船。
3: 这项渔冷02002船船长钱孝。
6: 所有人的报备、伙食、加油，所有东西能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就等台风一结束就可以开船了。
3: 宣清泉提醒各位渔民，借助开捕延后的窗口期，彻查安全隐患，以万全准备保障后续安全生产。
4: 已明确了它对东海有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今年的8月5号渔船开不出去了。我们也提醒各位的老大，趁这个时间尽量仔细地做好船上的安全准备工作，自查的时候再仔细一点，再认真一点，保障渔船能安安全全地开出去。
2: 近年来，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这究竟是为什么？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8: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7: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
9: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 一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7: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9: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7: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10: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11: 很多人会低估水流的力量，应急管理部曾多次提醒，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人被这样的洪流击中，不仅溺水的风险极大，还有撞到崖壁巨石上的可能。而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冲走汽车。
7: 山区河道中的山洪流速可达每秒3到8米，水中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因此，山洪来袭时，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下，车辆如同滚筒洗衣机，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同时，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极低。那么，山洪来临时如何科学避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
7: 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10: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

0: 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7: 屋，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昨天是 AI 硬件等科技板块超跌反弹，传统蓝筹有所调整，而中小市值风格仍旧活跃的格局。那关注一下隔夜海外市场有所反弹背景下 A 股风险偏好的修复以及板块热点轮动情况。早盘的指数低开之后是迅速反弹，上证综指低开7点，目前是涨19点，至3841点，深成指低开240点，目前是翻红涨101点，至13986点。创业板指是低开3.35%，目前是翻红涨0.14%，至3492点。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小金属以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非金属材料、贵金属元件板块涨幅在3%左右。调整前列是白酒、油气开采及服务、中药、医药、商业、银行、食品加工制造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8: 嗯，好的，王小亮。
1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以方尚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的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那不是我方草案，我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还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奇·哈马德7月3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以及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如果以军不履行其义务，哈马斯将不会执行协议的任何内容。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 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5号3点16分，印尼北马鲁古省哈尔马赫拉岛西北114公里处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据巴西政府人士消息，巴西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警方4号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县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武装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晚些时候在此出席活动。 奥地利当地时间8月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引发多地野火火情。奥地利官方气象机构实时监测数据显示，首都维也纳施塔莫斯多夫监测站4号测得最高气温41摄氏度，刷新该国最高气温记录。 当天，奥地利境内多地发生山林草场火情，数十个监测站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维也纳盆地、下奥地利州、布尔根兰州同步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奥地利气象部门预测，该国未来几日无有效降水，高温干旱天气仍将持续。体育方面，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启幕，活动以 WTA1000、 ATP500两大赛事为核心， 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G300、 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此刻提示， 北京市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3天， 每天12点到18点， 北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左右， 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山东、辽宁等地持续高温，如何科学防暑，预防热射病？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是继哪吒系列电影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4: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5: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6: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5: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7: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5: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7: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5: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9: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 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鳗具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5: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9: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5: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9: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小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4: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5: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8: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1: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5: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5: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4: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5: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1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6: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

0: 物，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部门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停止户外露天作业。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吴志宽的报道。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印发关于全面做好高温期间一线作业人员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科学调整道路保洁模式，减少人工户外作业时间。气温超过38摄氏度时，全天停止户外作业，并且同步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替代人工作业。济南市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人员袁宝镇介绍，
3: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其他时间段根据情况适度安排，有效降低保洁员户外劳动强度。
2: 除了作业时间安排调整，防暑保障措施也同步跟进。袁宝镇，
3: 对年龄偏大、有心脑血管等疾病的一线作业人员做到提前预防、调岗调休，在充分利用现有环卫工人歇脚点的基础上，积极协调临街商户、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提供休息场所，让一线环卫工人有地儿纳凉、有地儿喝水。
2: 与此同时，济南市住建部门也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住建系统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针对建筑工地提出具体管控要求。工作人员强调，必须根据气温变化严格调整室外作业时段，并且加强设备安全巡查。济南市市中区工程质量与安全中心副主任孙钦硕，
4: 日常作业使用的电焊机啊、切割设备或者是一些机械、大型的塔吊或者是升降机，要求每天一早一晚对现场进行一个排查。
5: 连日来，辽宁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由于空气相对湿度高，让体感温度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之下，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让医院急诊科迎来考验。如何科学防暑、正确急救？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王晓亮的报道。
6: 在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的冲击下，市民体感温度飙升。记者走访了辽宁沈阳多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发现因防暑不当引发的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数量近期快速上涨，部分医院急诊科在走廊加设了临时床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急诊科主任李铁刚，
7: 急诊相关的高温患者也是明显增多的，相比于七月中下旬能增加了20%啊，相比于同期啊发了将近2倍。重症的这种热射病的患者啊，约占我们高热的急诊患者能占

0: 5%，其中20%左右需要收入急诊的 ICU 或者留观治疗。
1: 中国一个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急诊科已开启高温重症患者的救治通道，从分诊台开始设置了高温患者快速识别岗，确保疑似热射病的患者能在最快得到处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薛鹏石告诉记者，急诊科增加了高峰时段的在岗医护人数，提前备好降温毯、冰袋、电解质补液等物资。
2: 当我们的患者到急诊就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分诊的护士会第一时间进行体温的测量和完成其他生命体征的评估。一旦呢是怀疑是这个热射病，我们会立即启动物理降温的流程，我们也会立即通知医生来进行患者的评估与救治，尽可能的将黄金的降温的时间抢出来。
1: 针对本轮高温天气，辽宁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第一时间启动了高温应急预案，从物资储备、人员调配到科普宣教，全链条提前布局，加强全人群的早期识别和院前急救科普，从源头减少重症病例的出现。辽宁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胡晓：
3: 结合近期接诊病例情况呢，我们发现有三类中暑及热射病的高危人群。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季节，仍然因为怕风怕凉，紧闭门窗，穿着衣物较多的老年人，那么这类人群呢，基础疾病比较多，热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那么这类人群呢，由于长时间在户外暴晒脱水，又从事体力劳动，那么极易诱发劳力型的热射病。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那么低龄儿童呢，由于他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发育不完善，热适应能力比较差，极易容易发病。像慢病患者呢，由于他基础疾病导致他这个热适应能力差，身体条件也比较差，容易出现这个热损伤和基础疾病叠加导致病情危重这种情况。
1: 医护人员提醒，在院前急救黄金窗口期，应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经过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切勿错误施救，耽误甚至加重病情。辽宁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徐威：
4: 我们会发现老百姓有6个误区，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武汉，二是自己在家自行推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1: 针对未来几天仍将持续的高温天气，医护人员提醒，高温中暑的重症化速度远超普通疾病，不要抱有扛一扛就过去的侥幸心理，应及时降温，及时休息，及时就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7: 向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那么在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展开之前，白海豚对我国的天气形势呢其实也是有影响的。今明两天随着白海豚逐渐靠近，会吸走部分水汽，导致进入内陆地区的水汽减少，我国的降雨整体上呢会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今天在副高外侧陕西东部呢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南部海南等地有大到暴雨，海南西部有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会更少，云南南部、海南、广西西部和南部等地会有大雨，海南中西部有暴雨大暴雨。而在气温方面，目前我国东部等地闷热持续，今天从辽宁到浙江、福建多地最高气温有35到37度，部分地区还可能会达到38度或以上。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温度呢会比实际温度更高，而且这种闷热感昼夜不休，这一带多地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以上，闷热感贯穿全天，防暑降温一刻也不能够放松。那预计明天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高温会明显增多，城市中像福州未来5天会有连续的高温，7号最高气温预报的是38度，最低气温也有27、28度。另外从7号开始会有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我国东北多地的闷热天气呢将会陆续结束。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8: 好的，无敌。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阳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下降4.93%。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上升5.92%。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五位。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二是首饰投诉引发关注，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三是 ETC 消费投诉集中，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问题突出；四是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纠纷高发，商品真实性和售后服务问题突出；五是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消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财政部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广岛县东广岛市5号凌晨发生火灾，3栋住宅失火，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大火中，一栋2层住宅被完全烧毁，火势还蔓延至附近2栋住宅。警方正在确认遇难者身份和失联人员情况，并调查起火原因。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5号，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1000 多伦多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连赢10局，顺利晋级32强。下一轮，张帅将对阵1号种子萨巴伦卡与日本选手内岛萌夏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凌晨5点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暂无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美方称，美伊可能在当地时间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各执一词，仍在拉锯。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多地足协宣布不支持其连任。
0: 全球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

0: 运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一起来关注新闻。根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高官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则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详细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那美伊双方各执一词仍在拉锯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各方的最新情况。
6: 好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的重点就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再向外界公布这个最终的结果。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正在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消息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和阿曼就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另外呢，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方正在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的船只安全地通过该海峡。那么当地时间4号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者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地通行。另外呢，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比如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就表示，关于各方正在努力继续推动这个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但是重要的是双方是能够重返这个外交的轨道。安萨里说，当前的重点仍然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另外呢，受这个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乐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的时候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主持人。
5: 好的，鼓励。
7: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8: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7: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7: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8: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7: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1: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2: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 20% 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1: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2: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1: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3: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1: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戈表示，
2: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 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事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4: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四号，欧盟召开紧急视频会议，针对上周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事件，寻找解决移民危机的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5: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全球多地，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0: 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期也在席卷加沙地带，让当地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简陋的帐篷中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居住环境的双重考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8: 近期盛夏飙升的气温将加沙地带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居住的临时帐篷变成了闷热难耐的蒸笼。因材质关系，简易帐篷密闭性强，通风性差，白天蓄积的热量在夜间也无法散去。当地民众被迫在窒息的高温环境中艰难度日，日夜饱受酷暑折磨。战乱还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民众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降温解暑。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艾达·阿布·哈迪沙讲述了帐篷内的极端困境。
9: 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没法待在帐篷里。我们的帐篷是尼龙材质的，还破了洞，处境十分艰难。我用纸板扇风，或者用水给孩子们降温。每天我和孩子们都围着一桶水，我泼水帮他们解暑。
8: 艾达·阿布·哈迪沙进一步表示，酷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物资匮乏、蚊虫肆虐、卫生恶劣等多重难题。
9: 孩子们身边连一台风扇都没有，我们夜里根本睡不着，就这样熬一整晚。除此之外，蚊虫到处都是，我们的处境糟糕透顶。我只希望局势能早日好转，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脱这样的生活。
8: 持续的高温进一步放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地清洁水源、电力资源极度短缺，难民营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高温天气极易引发脱水、中暑，同时还大幅提升了皮肤病、腹泻等各类疾病的传播风险。多家援助机构发出预警，当前的恶劣生存环境已严重威胁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战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如今都成了奢侈品。
9: 高温让人难以承受，孩子们只能整天泡在储水容器里降温，我们买不起风扇，全靠一点清水勉强支撑，很多时候甚至连水都找不到。战争爆发前，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有风扇，物资也充足，而如今我们处境艰难。
10: 我们已经在这种环境里熬了近三年，冬天难熬，夏天更是度日如年。我们没有燃气，没有风扇，连照明用的电池都没有。
8: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侵扰这片土地，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在不断恶化。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昨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男足1-0击败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收获小组赛两连胜，提前晋级半决赛。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由于前天晚上啊，我们刚刚和阿森纳的 U17 男足战罢，所以呢，和毕尔巴鄂竞技 U17 的比赛，中国队的教练组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只有周雨诺一个人继续首发。不过替补登场的球员们仍然有不错的发挥。第14分钟的时候，徐正鹏主罚角球送出传中，程胜涵呢是强点头球破门，中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程胜涵连续第二场比赛头球得分。那么下半场呢，毕尔巴鄂竞技的 U17 队明显加强了进攻的力度，主动提升了比赛的节奏，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中国 U17 男足呢没有给对手破门的机会，把一球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比赛结束。打满全场的周雨诺说啊，对方的身体天赋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反击速度很快，比赛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要更加去专注于防守。在小组赛首轮，中国队呢是 3-2绝杀了阿森纳的 U17 队。那此役过后呢，他们就是以2连胜的战绩提前锁定了半决赛的席位。这任务呢将会在6号，也就是明天进行最后一场小组赛，对阵的会是勒沃库森 U17 队。我们中国 U17 男足呢，其实是在今年时隔21年重返了 U17 世界杯。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1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能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3: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果。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五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专项行动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结合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国际竞争态势开展综合研判，为行业规范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据介绍，目前我国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基础设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计量、标准、检验检测协同发展的综合框架，能够为现阶段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提供质量共性技术支撑，正朝着适配产业发展的方向持续健全，将为我国量子技术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提供体系化的质量基础保障，为量子科技产业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筑牢了质量根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东海东部将出现5到

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甘肃省敦煌市气象台今天10:04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巴西政府声明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派遣国对于你派驻接受国之使馆馆长人选，务需查明其确已获得接受国之同意，相关程序属于保密事项，而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已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此刻提示，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鲸鱼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26天1700公里，无锡妈妈暑假带13岁儿子骑行走访15座烈士陵园。
0: 记者探访杭州电影加多元融合新业态，传统影院如何突破单一功能，升级为一站式综合文化消费空间。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 28.0%， 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91套，同比增长 11.9%。 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组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5: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能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6: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7: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6: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7: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6: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7: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6: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7: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乘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6: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敏实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8: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6: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7: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飞镖自动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6: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7: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9: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7: 是的，
9: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7: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6: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7: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5: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8: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6: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8: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6: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10: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6: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10: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6: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

0: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延安、杨家岭、南泥湾，这是无锡一对母子这个暑假的关键词。26天骑行1700公里，途经5个省份，沿途瞻仰15座烈士陵园，他们收获了什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2: 母亲吴慧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她和儿子黄浩胜的长途骑行累计已超过10000公里。之前骑过川藏线和北京方向，但今年的路线与以往不同，不再只是体能挑战和风景体验，而是把寻访烈士陵园作为主线。
3: 孩子就说了，他说是不是应该先去延安呢？因为延安是属于这个革命圣地嘛，那我们应该是先到延安去，然后再去井冈山。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行程给改了一下。
2: 6月29日，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新四军江亢东进烈士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5省，于7月下旬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母子俩沿途共寻访了15个烈士陵园。吴慧娟
3: 能感觉得到他的心情其实是很沉重的。我从他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神情，其实能感觉得到他在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再去看这些烈士的事迹，当时这些战役的记录。
2: 到达延安的那一天，母子俩很开心，但这26天的行程却是异常艰难。平原路段，他们一天能骑150公里，两个人各自驮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备胎，还有补胎和修链条的简易工具。清晨6点出发，晚上8点半休息，除中午吃饭短暂休息，其余时间都在骑车。吴慧娟：
3: 对于我来讲，其实挺让我感到欣慰的，因为我们在进城其实事实上是待了4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风的影响嘛，那我们需要翻越太行山，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就是把这一段坐车过去就不骑了。我儿子后来跟我讲，他说那妈妈要不等2天吧，等台风过去以后呢我们再接着骑。
2: 要说骑行带给黄浩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人有了精气神。几年骑下来，他眼睛里有了光。长途骑行考验的就是专注力和耐力，长期的户外运动慢慢就把孩子的心性重塑了。
4: 作为年轻人，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吧，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对于这次骑行的话，我可能确实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遇到了磨难要不断的坚持下去，遇到了困难也要去努力的想办法去克服。
2: 20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100周年，吴慧娟打算暑假带着儿子骑行经过井冈山、南昌、长沙这条线。从起义枪声到燎原星火，主题就叫百年建军，重走星火三角。
3: 那我们能够生在中国现在这样和平幸福的这种环境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包括一些革命遗址，不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感受不到说我现在是有多么的幸福。
2: 26天，1700公里，15座烈士陵园，一个13岁的少年用2个车轮丈量了信仰的距离。他晒黑了，也结实了，他流过汗，也落过泪，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路上读懂了课本之外的历史，也找到了脚下的方向。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今天已经突破77亿元大关，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那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

0: 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旺、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2: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 记者走访时了解到，这家影院共有5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供观众选择。影院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城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3: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3: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在候场时或观影结束后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
4: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 杭州市民王角：
5: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
6: 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合肥游客夏敏倩：
7: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 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1: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日起，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 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1: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国家安全局称，乌方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游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国家安全局称，乌方对萨基、近卫军村、恩格斯等6个军用机场及叶夫帕托里亚航空工厂发动了打击。俄方多处炼油厂、油库、输油泵站、石油码头等能源设施也遭到打击。未来，乌方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对于上述说法，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0点38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超14.5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公平消费权益。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超过1031万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去年11月，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行动由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和美军南方司令部领导。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防部在南方之矛行动中花费了约8.2亿美元。美军在该行动中至少向67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1人死亡。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省三亚市气象台获悉，今天9点11分，三亚发布崖州区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崖州区、天涯区南部、吉阳区、海棠区南部仍将有50到100毫米的降水，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体检报告结论下删除了复查，新增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职业健康新规如何让更多劳动者的权益得以保护？
1: 牛蛙抗生素超标引发关注，养牛蛙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监管如何完善？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法。
3: 与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什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

0: 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0: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0: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1: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0: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干锅牛蛙、泡椒美蛙是很多人聚餐宵夜的心头好，但是近日有关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却让不少牛蛙爱好者心头一紧。一些电商平台的牛蛙样品检测结果堪忧，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禁药。目前多地市场监管局已经封存涉事产品并抽样送检，同步开展专项排查整治。
7: 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从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6: 牛蛙已然成为了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其产销链的检查和监督也越发重要。事实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那么，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问题牛蛙是怎么出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
9: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 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8: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9: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
8: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杨慧荣指出，
9: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8: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9: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7: 牛蛙本来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但食品安全问题的暴露也让各位消费者担忧不已。
6: 很多朋友会关心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该怎么挑选健康的牛蛙，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9: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8: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 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9: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它会片面的追求产量，它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

0: 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尿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片洼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干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股市服务站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隔夜的美股继续反弹，纳指涨幅达到2%以上。AI 科技蓄势再度成为多方抓手。那今天呢，亚太市场、日韩股市也是反弹力度显现。那 A 股上午是半导体、算力硬件继续回暖，个股也是上涨面较广。最终呢，主要指数是拉出阳线。上午上海上证指数已上涨51点，涨幅1.31%，收在3873点。深成指上涨216点，涨幅1.56%，收在14101点。创业板指涨0.89%，收在3519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5.18%和5.1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6898亿，其中上海市场7652亿，深圳市场是9246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535家上涨，比706家下跌。深圳市场2126家上涨，比677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贵金属上涨超过6%，小金属、半导体、非金属材料涨5%以上，连电、其他电子、金属新材料涨幅也在4%左右。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银行、白酒、中药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护月琪、刘婷婷，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堂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2: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3: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1: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地时间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根据卡塔尔埃米尔宫4号发表的声明，塔米姆与特朗普讨论了地区局势最新发展，特别是旨在缓解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弥合双方分歧，从而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创造有利条件的各项努力。当地时间8月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成品油零售计量风险，组织开展加油站计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加油机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加油站43492家，核查再用加油机132906台，排查发现问题加油机6489台，全力保障成品油交易计量精准、公平公正。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数据，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

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最新纪录。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连续爆炸声。稍后，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基辅市及基辅州遭遇弹道导弹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已紧急启动拦截作业。目前仍有导弹持续向基辅城区方向飞来。克里奇科还表示，基辅市奥伯龙区一处非住宅建筑区域遭到袭击，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受空袭影响，基辅市奥伯龙区、斯维亚托申区两处仓储设施起火，市内另有一处办公楼被袭击命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8月6号之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移入东海，9号前后将给我国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另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对我国近海无直接影响。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无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方称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0: 俄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对俄新行动计划。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考验？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还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释放美伊即将开启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伊朗官方三号予以否认，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谈判。
0: 四号，美方再次单方强调正与伊朗谈判，对此，伊方再次予以否认，强调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华盛顿方面有关直接对话的消息不实。
1: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为何双方说法不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 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寄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7: 最近几天媒体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它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0: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
1: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安萨里称，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
1: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8: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 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薛达维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9: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

0: 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野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1: 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防卫省四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日本国内和平团体持续举行抗议活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防卫省四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鹿儿岛县大隅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下柳田和宏，
4: 鹿屋基地周边有学校、住宅区，还有很多居民住宅。如果鹿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此外，海上自卫队还计划在鹿屋基地常驻，部署数架无人机、无人侦察机。所谓无人侦察机本身也能够为攻击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因此我们也必须反对这样的部署。
3: 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
5: 任何军事训练都不可能没有目的，这次既然已经在这里进行了临时部署，就意味着今后仍然存在继续这样做的可能，甚至不仅仅是临时展开，将来还有可能正式部署。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坚决反对。如今日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又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开展联合训练，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3: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县大隅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下柳田和宏，
4: 如果大家继续保持沉默，日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战争。日本的防卫预算在一年一年不断增加，据说几年之后将达到现在的两倍，因此我们必须设法阻止这种趋势。
3: 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
5: 日本一方面宣称自己不会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断举行联合军演，如此明显地进行战争准备。我认为日本不应该走这条路，而应始终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菲律宾三宝岩市爆发登革热疫情。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表示，确诊病例已连续5个星期持续增加。他敦促全市所有社区加强清洁和卫生工作，以遏制疫情传播。三宝岩市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目前正值雨季，蚊虫大量滋生，导致登革热等疾病多发。当地卫生部门监测结果显示，蚊虫密度最高已达到安全限值的12倍，为登革热疫情加剧提供了条件。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

0: 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蚊媒传播，多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典型症状包括持续发热、头痛、肌肉痛、关节痛，严重时可致死。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拟关闭一批使领馆。多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五个国家。路透社三号援引上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末在信中通知国会，计划关闭设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美国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棉兰、加拿大温尼伯和日本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以及喀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的美国使馆办事处。美国国务院回答媒体提问时未证实上述消息，仅表示将确保美国外交布局兼顾效率与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美国国务院开始大规模行政改革，裁撤多个部门和大批人员。当年7月，特朗普政府解雇1300多名国务院外交使节和公务员，加上辞职和退休人员，国务院在美国国内整体减员规模达数千人。
0: 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重大调整。据悉，根据修正案及相关法律，检察机关将不再拥有自行发现案件、直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等权限，仅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但可要求警方开展补充侦查。韩国检察厅将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承接起诉职能，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等政党对修正案通过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完成检察改革的重要一步。国民力量党等保守阵营在野党则认为此举是一次倒退式改革。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2: 金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中部和东部还会出现广泛的降雨，因为冷暖空气呢都不是很强，所以雨强较弱，以小雨或是阵雨为主。不过明天在密苏里州、密歇根州，后天在堪萨斯州、俄亥俄州等地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另外，受到冷空气南下激发，明天在五大湖地区以南，后天在美国东北部等局地还需要防范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七月份以来，美国中西部在副高掌控下出现多股热浪，气温持续偏高，像蒙大拿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等地站点气温屡破纪录，其中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那明后两天，美国西部依然受到强盛的副高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天气晴朗，35度以上的高温广泛，西南部局地还可能会达到45度左右。而在欧洲，明后两天降水会逐步东移，覆盖东欧西部到巴尔干半岛大部地区，其中后天奥地利中部会出现大雨。另外，北欧明后天依然会延续多雨的天气格局。明天挪威西南部沿海局地会有大雨，后天北欧北部多地雨势会有所加强。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中欧到东欧西部多地气温回落，炎热退场，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6到10度。像奥地利、捷克等地呢会摆脱高温，德国、波兰等部分地区降温后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您请。
1: 好的，无敌。

0: 之声正午六十分，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1: 北京时间12: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报道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临时协议的谈判已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这种控制权是伊朗在战事前所不具备的。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其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据报道，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集贸市场、商超、黄金回收等交易场景，全面整治鬼秤、改装作弊秤等突出问题。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124家，销售商8578家，维修商2150家，查处计量作弊改装违法行为181件，检查各类市场商超经营单位114244家，整改未按规定设置公平秤市场501家，检查各类电子计价秤1246362台，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8544台，督促完成问题整改5801个，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今天上午，雄安新区召开知识产权保护成果新闻发布会，全面展示知识产权保护最新成效。今年6月22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重点书写企业发明专利授权周期将从全国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相关产业专利平均授权时间缩短70%。奥地利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引发多地野火火情。奥地利气象部门预测，该国未来几日无有效降水，高温干旱天气仍将持续。此刻提示，夏季出汗多，极易流失钾元素，缺钾会造成血压不稳，肌肉无力酸痛，心跳加快。镁有助于缓解抽筋儿，安神助眠，舒缓血管紧张，改善烦躁乏力。出汗流失钠容易引发低钠带来的头晕虚脱。专家介绍，椰子水钾钠镁含量相对较高，适量饮用有助于补充这三种矿物质，辅助夏季身体调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俄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对俄新行动计划。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考验？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宣布批准乌国家安全局新的对俄行动计划。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据克里姆林宫四号消息，普京与卢拉就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以及进一步巩固各领域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普京对卢拉推动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的努力表示感谢。两国元首确认，俄罗斯和巴西在全球议程的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持有一致或相近立场，同意继续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合作框架内保持协调。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报称，当天听取了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有关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汇报，批准了新的对俄行动计划，并批准进一步推进该机构内部整顿，清除那些为自身利益而非为乌克兰利益工作的人员。泽连斯基四号在其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当天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与美方的协调工作。他表示，乌方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保持联系。在此前华盛顿举行的会晤中，乌美双方讨论了如何创造新的条件以实现真正的外交突破。乌方正努力推动相关安排落实。他还表示，乌方将为各种形式的会晤做好准备。
1: 当地时间五号零时二十一分到三十三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方面称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及船只。更多内容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2: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耶夫四号表示，该州契诃夫市诺沃谢洛克工业区因无人机袭击致多处起火，当地变电站和行政楼受损，袭击造成五人遇难，十人受伤。俄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继续打击为乌军补给的乌南部港口和船只。三号夜间至四号白天，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汽车总成厂、码头和存放无人机及配件的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和南方港的船只，以及海上的船只和无人艇。乌克兰能源部四号通报，截至当天上午，由于电力设施遭俄方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临时停电，修复工作将在安全形势稳定后展开。该部门还呼吁各地民众在夜间用电高峰期间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圣彼得堡市附近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过去18天，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乌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当天上午，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和特维尔州的仓库。
3: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启动大规模演习，约60艘舰船参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四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通报说，此次军演旨在检验各单位指挥人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以及执行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参加演习。通报还说，太平洋舰队兵力已经向指定海域移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经开始执行任务。
1: 土耳其当地时间四号警告称，俄乌冲突影响万亿，威胁黑海民用航运。继续来听报道。
4: 土耳其当地时间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8月5日12时14分在苏拉威西海附近北纬 5.16 度东经 125.47 度发生 6.4 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3: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6: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 20% 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5: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6: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5: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7: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5: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哥表示，
6: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事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全球多地，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英国气象局三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七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三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3: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意大利卫生部四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 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四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1: 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期也在席卷加沙地带，让当地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简陋的帐篷中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居住环境的双重考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10: 近期盛夏飙升的气温将加沙地带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居住的临时帐篷变成了闷热难耐的蒸笼。因材质关系，简易帐篷密闭性强，通风性差，白天蓄积的热量在夜间也无法散去。当地民众被迫在窒息的高温环境中艰难度日，日夜饱受酷暑折磨。战乱还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民众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降温解暑。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艾达·阿布·哈迪沙讲述了帐篷内的极端困境。
11: 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没法待在帐篷里。我们的帐篷是尼龙材质的，还破了洞，处境十分艰难。我用纸板扇风，或者用水给孩子们降温。每天我和孩子们都围着一桶水，我泼水帮他们解暑。
10: 艾达·阿布·哈迪沙进一步表示，酷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物资匮乏、蚊虫肆虐、卫生恶劣等多重难题。

0: فيها هوايات ولا في أي حاجة للأطفال اللي عندي.
1: 孩子们身边连一台风扇都没有，我们夜里根本睡不着，就这样熬一整晚。除此之外，蚊虫到处都是，我们的处境糟糕透顶。我只希望局势能早日好转，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脱这样的生活。
2: 持续的高温进一步放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地清洁水源、电力资源极度短缺，难民营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高温天气极易引发脱水、中暑，同时还大幅提升了皮肤病、腹泻等各类疾病的传播风险。多家援助机构发出预警，当前的恶劣生存环境已严重威胁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战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如今都成了奢侈品。
3: 高温让人难以承受，孩子们只能整天泡在储水容器里降温，我们买不起风扇，全靠一点清水勉强支撑，很多时候甚至连水都找不到。战争爆发前，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有风扇，物资也充足，而如今我们处境艰难。
4: 我们已经在这种环境里熬了近三年，冬天难熬，夏天更是度日如年。我们没有燃气，没有风扇，连照明用的电池都没有。
2: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侵扰这片土地，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在不断恶化。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8月4号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据美国务院官员所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7月25日证实，该国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8: 美国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将延到2029年1月。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9: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4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这项部署始于去年8月。2025年8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首都华盛顿进入治安紧急状态，并将首都警察局置于联邦直接管控之下，同时宣布向华盛顿派遣国民警卫队，相关部署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此举侵犯华盛顿特区自治权，并使首都街头军事化。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8: 主持人云锦、博宇，编辑李天娇、刘婷婷、护月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

0: 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地时间4号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天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上周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也表示过，此次事件发生后，没有一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当地时间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到5000人之间。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内最大自航式纯电驱深海海缆辐射船蓝海领航昨天在江苏启东完成下水作业，标志着这艘海上风电领域的大国重器向正式交付运营迈出坚实一步。也门政府军4号表示，一艘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均由政府军救援。声明称，获救船员包括13名印度籍船员和一名也门籍船员，也被转移至安全地点并接受医疗救助。声明未说明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声明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亚萨尔号和纳戴日达号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8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中东部、江汉东部、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8月11号到14号，华北、辽宁、内蒙古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定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6: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3: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7: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来，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3: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0: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8: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3: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10: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3: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

0: 物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

0: 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延安杨家岭南泥湾，这是江苏无锡一对母子这个暑假的关键词。26天骑行1700公里，途经5个省份，沿途瞻仰15座烈士陵园，他们收获了什么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9: 母亲吴慧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她和儿子黄浩胜的长途骑行累计已超过10000公里。之前骑过川藏线和北京方向，但今年的路线与以往不同，不再只是体能挑战和风景体验，而是把寻访烈士陵园作为主线。
10: 孩子就说了，他说是不是应该先去延安呢？因为延安是属于这个革命圣地嘛，那我们应该是先到延安去，然后再去井冈山。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行程给改了一下。
9: 6月29日，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新四军江亢东进烈士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5省，于7月下旬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母子俩沿途共寻访了15个烈士陵园。吴慧娟
10: 能感觉得到他的心情其实是很沉重的，我从他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神情，其实能感觉得到他在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再去看这些烈士的事迹，当时这些战役的记录。
9: 到达延安的那一天，母子俩很开心，但这26天的行程却是异常艰难。平原路段，他们一天能骑150公里，两个人各自驮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备胎，还有补胎和修链条的简易工具。清晨6点出发，晚上8点半休息，除中午吃饭短暂休息，其余时间都在骑车。吴慧娟，
10: 对于我来讲，其实挺让我感到欣慰的，因为我们在进城其实事实上是待了4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风的影响嘛，那我们需要翻越太行山，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就是把这一段坐车过去就不骑了。我儿子后来跟我讲，他说：“那妈妈，要不等2天吧，等台风过去以后呢，我们再接着骑。”
9: 要说骑行带给黄浩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人有了精气神。几年骑下来，他眼睛里有了光。长途骑行考验的就是专注力和耐力，长期的户外运动慢慢就把孩子的心性重塑了。
11: 作为年轻人，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吧，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对于这次骑行的话，我可能确实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遇到了磨难要不断的坚持下去，遇到了困难也要去努力的想办法去克服。
9: 20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100周年，吴慧娟打算暑假带着儿子骑行经过井冈山、南昌、长沙这条线。从起义枪声到燎原星火，主题就叫百年建军，重走星火三角。
10: 那我们能够生在中国现在这样和平幸福的这种环境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 带来了这些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包括

0: 或一些革命遗址，不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感受不到说我现在是有多么的幸福。
1: 26天，1700公里，15座烈士陵园。一个13岁的少年用2个车轮丈量了信仰的距离。他晒黑了，也结实了。他流过汗，也落过泪。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路上读懂了课本之外的历史，也找到了脚下的方向。
2: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3: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4: 8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5: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4: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6: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探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4: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7: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4: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8: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7: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 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4: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9: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4: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10: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北京时间13:30，
19: 中央人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874例，其中死亡1751例。世界卫生组织同一天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亟待提升应对能力，全面加强疫情防控。世卫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奇4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当前需要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人员。刚果金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3号717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749例。疫情已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上维莱省、乔波省和南基五省的51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 87.1%。 世卫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穆尔蒂在记者会上说，目前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经过验证的安全有效的疗法、预防药物或疫苗。有关治疗方案的临床试验现已在伊图里省的3个地点启动，入组患者超过50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居民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民生服务，开展全方位计量监管排查，覆盖计量器具生产、检定、使用、轮换全环节。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计量检定机构2449家，计量器具生产企业754家，水电气公用经营企业11835家，检查各类再用计量器具7,5226,514台，检出不合格器具486855台，排查整治各类计量隐患问题2162个，有效规范公用事业计量服务行为，保障居民日常缴费公平透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落 1.3%， 同比增长 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14，在苏拉威西海北纬5.10度、东经125.20度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5号通报，4号夜间到5号凌晨，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座仓库因一架无人机坠落起火，一人受伤。据其介绍，俄防空部队在该州共摧毁107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有2栋公寓楼和2处生产设施受损。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体检报告结论下删除了复查，新增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职业健康新规如何让更多劳动者的权益得以保护，
1: 牛蛙抗生素超标引发关注，养牛蛙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监管如何完善。

0: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与旧版的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中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1: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2: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3: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4: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 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5: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干锅牛蛙、泡椒美蛙是很多人聚餐宵夜的心头好，但近日有关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却让不少牛蛙爱好者心头一紧。一些电商平台的牛蛙样品检测结果堪忧，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禁药。目前

0: 多地市场监管局已经封存涉事产品并抽样送检，同步开展专项排查整治。
1: 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 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 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 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 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 从数据上看， 从2015年到2024年， 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2: 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尾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
3: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物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 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它也追求快生长，投喂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 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0: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 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2: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杨慧荣指出，
3: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 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啊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2: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 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0: 听完报道，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如何才能吃到健康的牛蛙？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3: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0: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3: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之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0: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3: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留。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0: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钟敏，那根据抽检的情况，今年上半年食品安全具体表现怎么样呢？
4: 好的。那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那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的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稳定向好。那2026年的上半年呢，全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总体不合格率是2.22%。日常消费量较大的食品类别当中，鲜蛋、肉制品、畜禽肉及副产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粮食加工品、乳制品的不合格率分别是1.38%、1.01%、0.62%、0.54%、0.35%和0.14%。那水果的不合格率呢是5.18%，蔬菜的不合格率是4.92%。水产品不合格率是3.38%。抽检发现的问题呢，主要是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微生物污染、兽药残留、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那这个里面呢，不合格率最高的就是农药残留，它的不合格率呢是3.95%，而有机物的污染不合格率是1.0%。

0: 0.06%。1.60%，那微生物污染的不合格率是1.12%，兽药残留不合格率是0.87%，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不合格率是0.86%。那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及时的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甘肃省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水平的若干措施，从食堂自主经营、食材阳光采购、资金直达闭环、家长参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新规的出台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丁宁。丁宁，这次新规落地后，学生和家长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这次新规落地后呢，我觉得学生和家长最直观的感受会是营养改善计划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第一个层面是更多人受益，也就是保障范围的扩大。根据新规呢，今年秋季学期起，县城寄宿制学校中的寄宿生首次被纳入到了补助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家在农村，在县城寄宿就读的孩子呢，也能够享受到同样的营养补助。第二个层面是吃的更放心。新规有三项硬要求，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包，合同到期后一律转为自主经营，各地要按不低于1:100的比例配齐食堂从业人员，500人及以上的学校需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教职工呢与学生同餐同价，不得单独开设教工食堂，要确保这个补助资金全部都用在学生身上。第三个层面是监督更有力，学校需要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家长可以直接参与食堂财务、招标采购、质量评价等环节的监督，每学期还要开展满意度调查，学生的参与率不能低于80%。可以说是从食堂怎么管、饭怎么做到、钱怎么花、谁来监督，每一个环节家长都能够看到变化，感受到保障。主持人。
2: 好的，你刚才提到食堂自主经营、同餐同价、家长监督，这些变化都很具体。那在食材采购和资金监管这两个关键环节，新规又是怎么从制度上保障这些变化能够落到实处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两个环节呢，新规都是有很细致的制度设计的。先说食材采购，采用的是阳光操作，全部食材原则上是由县级统一采购，针对农村学校点多分散的特点呢，鼓励他们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模式。这意味着一次招标确定几家合格的供货商，学校按需下单，既保证品质又能够提高效率。而在资金监管方面呢，实行的是专款专用，补助资金设立专门的台账，全额用于学生的营养膳食，严禁克扣、截留、挤占和挪用。那县级财政会据实拨付，直接将这个食材费用支付给供货企业，不经过学校的账户中转，最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挪用的风险。总的来说，本次的新规可谓是多措并举，目的就是把让学生吃饱、吃好、吃安全的承诺落到实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丁宁。
4: 历时代潮头。

0: 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5至7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地可达38到40度。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辽宁、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预计，八月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发生的时段分别为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29号到31号。专家提醒，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公众需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信息，今天11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北纬25.5度、东经137.9度，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20到25公里的时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根据有关规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今天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叙利亚过渡政府民航与航运总局当地时间4号宣布，本月16号起，叙利亚航空公司将恢复首都大马士革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据报道，叙利亚近期已开通或恢复了与荷兰、沙特等国的多条直飞航线。南非开普敦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展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将改变非洲疟疾流行版图。未来数十年，非洲南部和东部较凉爽地区的疟疾传播风险将上升，而西部和中部部分高温地区的传播风险可能下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4年，非洲有约57.9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约3/4为5岁以下儿童。此刻提示：北京警方近日破获一起非法抢票案件，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拘。经查，该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是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

网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警方提示，消费者应通过官方平台进行预约，切勿轻信网贷有偿代抢宣传，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非官方平台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拒绝私下转账给个人账户交易，谨防钱财被骗、信息泄露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云锦。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也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0: 那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是为什么？当地是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2: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3: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2: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4: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2: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4: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2: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6: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2: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6: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2: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6: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小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1: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怎样谋划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2: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5: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8: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2: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2: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1: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2: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1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 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5: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二投诉，服务类投诉占了大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报告指出，部分经营者通过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等格式条款，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不合理限制预付款转让补办手续，通过高额违约金原价结算克扣退款，人为设置维权门槛，单方变更服务核心内容，如频繁更换教练、变更服务地点，消费者要求退费时以协议约定等理由拒绝。老年消费遇到新挑战，比如不法分子宣传疾病治疗功效，诱导老年人私下转账规避监管，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出现不适要求退款，商家失联或拒绝，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2: 经营者以种菜、养花等生活化人设添加老年人微信之后，变更账号为保健品企业，隐瞒真实身份，降低老人防备，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放大焦虑，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诱导购买高价商品。
1: 在网游消费领域，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擅自更改活动规则，导致装备失效，无故封禁账号，且不提供申诉渠道。部分商家为显著公示抽奖概率，夸大活动奖励，诱导充值。值得注意的是， AI 服务争议显现，包括 AI 课程名不符实，课程内容、教学效果与宣传承诺差距大，部分商家过度炒作 AI 概念，夸大功能与使用体验，部分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默认自动续费。在上半年的投诉中，关于通讯产品的投诉纠纷也不少，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三包期内出现功能性故障，商家以人为进水、外力磕碰等理由推诿拒保，抬高检测维修收费标准，维权流程繁琐，举证难度大，新手机短期内发生电池异常发烫、屏幕无故黑屏卡顿等故障，蓝牙耳机音质不佳，无法正常连接。龚永壮。
2: 新机销售暗藏以次充好套路，部分商家将展示机或返修机翻新后冒充新机售卖，隐瞒使用痕迹、电池损耗等问题，以旧换新估价不合预期，线上预估回收价格较高，经实测核验后最终回收价常低于预期。此外，租赁模式隐患较多，部分商家利用零抵押低月租吸收超前消费，但是实际支付总额远高于市场价，并且提前解约需要支付高昂的买断费。
1: 报告还指出，上半年家装消费投资上升，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产品品控存短板、货不对板时有发生、宣传的实木材质、高环保等级板材、实际交付存在规格降级、配件不符等问题、履约交付约束偏弱、逾期交付多发等。
3: 随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的新兴运动匹克球正在各地悄然走热。
0: 在浙江嘉兴秀洲区，首个公共匹克球场刚刚投用，由闲置篮球场改造而来，设公益免费时段与低收费模式，并计划推出面向市民的公益培训。
3: 从闲置场地到运动新空间，匹克球场的落地正成为基层盘活体育资源、丰富全民健身供给的一个缩影。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肖晕的报道。
4: 傍晚时分，浙江嘉兴秀湖全民健身中心二楼的匹克球场上，四片标准场地已经热闹起来。市民李军明刚刚打完一局，擦了擦汗说，这个新场地他已经连着来了好几天了。
5: 以前想打匹克球就只能去上海、杭州这些周边城市，现在家门口就有了，场地比较专业，收费也合理，人气旺，打球氛围特别好。
4: 过去这里还是四片使用率不高的篮球场，今年五月嘉兴市秀洲区启动改造，七月完成整体升级，如今变身为当地首个公共匹克球运动空间。清爽的场地

0: 场馆已进入试运营阶段。篮球场呢，我们是全时段的公益开放，匹克球场和网球场是计划 8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我们计划正式运营之后是上午6点到9点是一个公益时段， 我们是免费开放， 9点之后到下午的6点是低收费， 40块钱一个小时， 然后晚上的6点到10点是60块钱一小时， 再加额外的10块钱的灯光费。
1: 从闲置场地到运动新空间，盘活的不只是物理空间，更是市民的运动热情。不少运动爱好者已提前来打卡体验。市民雷先生说，这个场地填补了匹克球爱好者的空白，也降低了参与门槛。我觉得这个匹克球场地建得非常好，因为匹克球也是这几年比较亲民的休闲运动，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匹克球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运动空间，我觉得周边的配套也很方便，然后包括停车啊、交通都很便利，吃饭也很方便。为什么选择把闲置篮球场改造成匹克球场？在余银涛看来，匹克球的特点决定了它更适合面向大众推广，也更能激活场地使用效率。
0: 匹克球这个运动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容易上手，上手比较简单，不论是小孩子还是老年人，他都可以参与在里面，它的竞技性没有那么强。我们预计是9月份之后，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公益的培训，向社会群众招募，包括我们也会邀请一些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一些团建的活动，就是学习匹克球，参与匹克球的比赛。 除了新增匹克球场，这次改造还同步增设了2片网球场，进一步丰富了场馆的运动功能。一个改造项目，让闲置资源被重新激活，也让全民健身有了更多可选择的载体。从盘活闲置空间到提供普惠性服务，匹克球场的落地运营正在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质升级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样本。
2: 气象服务站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博弈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进入八月份以来，沿着富二代高压外围形成了一条强降雨多发的雨带，从西南再到东北地区多地的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 四川、陕西、湖北等局地甚至超过300毫米，而且在下雨的同时，不少地方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像吉林的白城昨天就出现了12级的雷暴大风。那么，接下来看今天，随着水汽条件减弱，降雨的强度呢也会随之减弱，分布会更加零散。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下调至蓝色。 今天在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是冰雹。 那预计明天降雨的强度会进一步减弱，但是像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极地有短时强降水或是雷暴大风。另外，今后3天在附带高压的南侧受季风低压影响，华南也有强降雨。其中今天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有大到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4: 那明后2天，海南依然会有强降雨，提醒大家朋友要注意雨天里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5: 好的，吴迪。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 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
2: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今天至8月7日，暴雨区内黑龙江省蚂蚁河支流、东亮珠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将夏令时永久化。另有消息称，特朗普还私下致电部分参议员，敦促他们支持该法案。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日前表示，特朗普最近曾致电要求他支持这项法案。肯尼迪说，他会支持通过，但参议院内部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7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根据该法案，目前美国实行的夏令时将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2次转换。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在众议院通过后，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5号通报，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座仓库因一架无人机坠落起火，一人受伤。据其介绍，俄防空部队在该州共摧毁107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有2栋公寓楼和2处生产设施受损。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此刻提示，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表示，美方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当前美伊双方关于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仍在各执一词，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各方的最新表态。
2: 好的。当地时间的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这一次谈判重点在于确定船舶安全通行路线，这一路线将兼顾两国的主权权利以及国家安全考量。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都取得积极进展，谈判的最终结果将在汇总后公布。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8月4号是表示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到8月4号，美军已经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那么也是在当地时间的4号，卡塔尔埃米尔塔比姆斯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进行了通话。根据卡塔尔埃米尔宫4号发表的声明，塔米姆与特朗普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旨在缓解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弥合双方分歧，从而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创造有利条件的各项努力。塔米姆是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当地时间的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那么据了解，谈判主要是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都派出了技术。

0: 代表团来参加。最后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的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且强调说，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也是在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说，目前加沙地带枪击以及其他军事行动仍然在持续，加沙对于平民而言仍然是不安全的。那么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汗哈克强调说，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是必须受到保护的，不应该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老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云锦。
1: 好的，王雪杰。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3: 最近几天媒体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1: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

0: 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三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1: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 20% 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0: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1: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0: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2: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0: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戈表示，
1: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制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3: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全球多地，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英国气象局三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七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

0: 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 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2摄氏度和42.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期也在席卷加沙地带，让当地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简陋的帐篷中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居住环境的双重考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2: 近期盛夏飙升的气温将加沙地带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居住的临时帐篷变成了闷热难耐的蒸笼。因材质关系，简易帐篷密闭性强，通风性差，白天蓄积的热量在夜间也无法散去，当地民众被迫在窒息的高温环境中艰难度日，日夜饱受酷暑折磨。
3: 战乱还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民众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降温解暑。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艾达阿布哈迪沙讲述了帐篷内的极端困境。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没法待在帐篷里。我们的帐篷是尼龙材质的，还破了洞，处境十分艰难。我用纸板扇风或者用水给孩子们降温。每天我和孩子们都围着一桶水，我泼水帮他们解暑。
4: 艾达阿布哈迪沙进一步表示，酷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物资匮乏、蚊虫肆虐、卫生恶劣等多重难题。孩子们身边连一台风扇都没有，我们夜里根本睡不着，就这样熬一整晚。除此之外，蚊虫到处都是，我们的处境糟糕透顶。
2: 我只希望局势能早日好转，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脱这样的生活。持续的高温进一步放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地清洁水源、电力资源极度短缺，难民营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高温天气极易引发脱水、中暑，同时还大幅提升了皮肤病、腹泻等各类疾病的传播风险。 多家援助机构发出预警，当前的恶劣生存环境已严重威胁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战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如今都成了奢侈品。
5: 高温让人难以承受，孩子们只能整天泡在储水容器里降温。我们买不起风扇，全靠一点清水勉强支撑。很多时候甚至连水都找不到。战争爆发前，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有风扇，物资也充足。而如今我们处境艰难。
2: 我们已经在这种环境里熬了近3年，冬天难熬，夏天更是度日如年。我们没有燃气，没有风扇，连照明用的电池都没有。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侵扰这片土地，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在不断恶化。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宣布批准乌国家安全局新的对俄行动计划。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据克里姆林宫四号消息，普京与卢拉就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以及进一步巩固各领域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普京对卢拉推动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的努力表示感谢。两国元首确认，俄罗斯和巴西在全球议程的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持有一致或相近立场，同意继续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合作框架内保持协调。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报称，当天听取了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有关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汇报，批准了新的对俄行动计划，并批准进一步推进该机构内部整顿，清除那些为自身利益而非为乌克兰利益工作的人员。泽连斯基四号在其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当天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与美方的协调工作。他表示，乌方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保持联系。在此前华盛顿举行的会晤中，乌美双方讨论了如何创造新的条件以实现真正的外交突破。乌方正努力推动相关安排落实。他还表示，乌方将为各种形式的会晤做好准备。
6: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启动大规模演习，约60艘舰船参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四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通报说，此次军演旨在检验各单位指挥人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以及执行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参加演习。通报还说，太平洋舰队兵力已经向指定海域移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经开始执行任务。
8: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黄子涵。
9: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明两天东海东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与此同时，台湾以东洋面也有2.8到4.2米的大浪到巨浪，东海西部和巴士海峡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的影响，南海中部浪高2.3到3.3米。近岸城市海域方面，浙江的宁波、台州海域受到东海浪区波及，浪高1.7到1.9米，建议远离岸边游玩。三亚海域浪高1.7米，也需要留意。航线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2.5米，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浪高2米，都不太适宜乘船出海。那台风正在靠近，东海浪区还会持续发展，提醒海上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沿岸居民远离岸边。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台式机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5: 妈，我上班去了。
2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

0: 开始。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消息。报道说，伊核协议的谈判中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这种控制权是伊朗在战事前所不具备的。据报道，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根据预报，从明天开始，东海海域会有10级及以上大风。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将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声明说，4号下午，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此刻提示，这两年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一直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将冬瓜当作是天然凉枕贴身降温，然而这份清凉没维持多久，便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冬瓜突然破裂，大量腐臭汁水流出，把床单地面弄脏。这一现象并非冬瓜自然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爆破。若仍然想体验这种网络消暑方法，也有科学的应对之策。在挑选冬瓜时，应优先选择表皮完整、无凹陷和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借助完好的蜡质层延缓细菌入侵，体型适中即可，瓜体越大一旦爆裂后果越麻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我是主持人云锦。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满意就退款，售后无忧，这是很多电商店铺打出的宣传口号，但不少网购消费者会遭遇这样的经历。商品不合心意，按照流程寄回退货，商家签收之后退款却迟迟不到位，

0: 家为消费者兜底的一道防线。但在现实当中呢，这道防线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一旦商家的保证金账户没有余额可供扣款，消费者就拿不到应有的赔付了。
1: 那么遇到这类情形，消费者的权利该如何保障？电商平台未尽监管义务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针对这些实践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给出司法指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3: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2: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这笔钱够不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能不能顺利拿到赔偿。
3: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2: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
4: 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蒋敏说，
3: 在这个案子里面，平台掌握着这个商户全部的经营流水、资金动向、投诉记录，管控能力远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相比的。平台明明能够发现商家售假，还每次赔付完就允许商户把账户钱款全部提走，故意躲着赔钱，既没有上调保证金，也没有收取风险保证金，更没有管控这种异常提现行为，直接导致了消费者想索赔却没有资金兜底。所以电商平台应该和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5: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2: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4: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

0: 将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
1: 苏蓓强调，网络交易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信用枢纽，保证金制度是平台履行守门人职责、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担保措施。
2: 要压实平台对资金担保的实质监管责任，推动保证金由准入门槛回归履约担保的本位，这样才能优化网络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引导平台企业从源头规范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新闻进行时。

0: 眼下在辽宁抚顺本溪的连绵山林里，林下种植的人参、生马等作物陆续成熟，森林旅游也迎来一年当中的旺季。一片片山林如何通过多元业态释放价值，让林下经济走出一条不砍树能致富的发展新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亚楠的报道。
1: 走进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一片人工落叶松林郁郁葱葱，阳光穿过林间缝隙洒落，一颗颗红彤彤的人参果格外惹眼。采参工人告诉记者，这些果子的成熟度要达到95%以上才能采摘，最佳采收窗口期只有短短2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采摘全部依靠人工完成，100多名工人正抢抓黄金48小时，加紧采收。
2: 就是给人家摘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可以给他摘下来，一天100多块钱，感觉挺好的。
1: 在永陵镇的山林里，还有一种从国外引进的高丽参品种。种植户们利用人工落叶松林的天然遮阴条件，模拟野山参的自然生长环境。人参种植户沈德义说，这个品种有个特点，3年左右就开始结籽，而且产量逐年递增。
3: 种子卖给沈农去种，顶上这个果浆磨掉以后，药厂就回收了。这个叶药厂收回去提取，从根到茎到果，就是去了泥没有冷的都能卖钱。像这块地今年产种子大约能有7000斤，往后就效益越来越高。这一颗秧瞅着没，现在这颗可能就是一颗参出了2颗秧，过年它出3个，后年可能出4颗。
1: 目前辽宁林下山参种植面积已达1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林下山参产区。同样的，林下种植模式也出现在新宾县上夹河镇，近1000亩生麻正在林下生长。
4: 这就是野生生麻，春天上是菜，搁这往下是入药的，它的菜也叫苦尽甜来，吃嘴嘴里是苦的，然后你配点别的吃，然后它是甜的。
1: 种植户宁日环介绍，生麻在当地又叫苦嫩芽，一种植物两种用途，批发价一斤能卖到20到30块钱，还常常供不应求。更难得的是，林下种生麻既不耽误树木生长，也不影响林地的生态功能，收益远远超出种玉米等传统作物。收益高了，村民们也跟着受益。宁日环的生麻基地常年用工，工人日工资120到200元不等，一年下来解决了数百人次的就业。
4: 我不但我致富，还解决就业了。你看我那工人好几百个工啊，按天算200的、150的、120的、130的都有，工作工种不一样。解决就业呀，是不？人说了嘛，个人富不算富啊，能带动大家富，这才算富呢。
5: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林间空地，如今成了农民增收的聚宝盆。依靠林下种植鼓起农户腰包的同时，主打赏景纳凉、康养休闲的森林旅游，也成为人们夏季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在辽东山区，森林资源的多元价值又是如何被深度激活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本溪环仁县的枫林谷森林公园，鸟鸣山谷，满目苍翠，峡谷漂流、森林浴场、登山步道，吸引着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片森林公园的前身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以木材生产为主的国有林场——环仁县和平林场。林场老员工回忆，2010年前后，随着林木可采资源越来越少，林场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6: 木材收入基本上维持不了咱们的生存。那时候的林场就是已经达到双位，就是资源枯竭、资金未困的这局面。
7: 我是1700来块钱，我还上学，我都借钱。
1: 2012年，环仁县8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将这片森林改造成了森林公园。2013年对外开放，开业仅仅2个月，林场老员工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7: 开业的时候，能有2月的时间。俺们两行就工资就翻了1倍多，那个时候我就挣4000块钱。
1: 数据印证了转型的意义。枫林谷林场厂长王国春介绍，开发建设枫林谷10多年来，累计经营收入近1元，减少森林采伐面积约1.2万亩。如今枫林谷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年均收入超过1000万元。景区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共同致富。村民年收入最高达20余万元， 和平林场从全县最穷的林场变成了最富裕的林场。
6: 建设凤林谷森林公园之后，一年的收入就能抵以前5到10年的木材的收入，从卖木材到卖金冠，然后从木材经济到生态旅游。
1: 今年以来，辽宁已完成特色经济林6万多亩，发展林下经济4万多亩，合计完成年初计划指标的1.5倍。林下经济不仅解决了林子不能砍、钱从哪来的难题，更书写了资源保护与生态经济均衡发展的双赢答卷。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处处长汪立波：
8: 我们全省的现在的林下经济的总面积是600多万亩，去年我们调整了将近70万亩的工益林，就是把工益林调整成商品林，这样一来把林地空就打开了。我们属金山、银山，这把这个资源用活了。
0: 一根楠竹，一根长杆，便可凌波踏水，逐浪前行。近日，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2026年非遗独竹漂直道竞速赛火热开赛，数十名独竹漂技艺新老传承人以竹为舟，驰骋河面，上演了一场独具特色的非遗水上竞技盛宴。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赤水融媒记者张丽的报道。
9: 傍晚的大同河畔热闹非凡，参赛选手们稳立单竹之上，手持长杆奋力滑行，身姿轻盈稳健，在碧波河道上奋勇争先。这些选手均是当地独竹漂技艺的传承人，年龄跨度从14周岁至50周岁。新老传承人在水上同场竞技，上演了非遗体育的精彩对决。赛事一等奖获得者罗庆：
10: 比游泳还快，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有点独特，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热爱这方面的人来参与进来。
9: 据介绍，独竹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先民放竹运输的生产劳作，承载着当地悠久的乡村传统。赤水独竹漂也是赤水市独有的民间体育项目，又被称为划竹竿或划楠竹，主要分布于赤水河两岸的大同镇、复兴镇、胡氏镇、元后镇等地区，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本次赛事旨在以赛促传、以赛促练，助力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展现非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赤水市独竹漂协会会长彭刚：
11: 我们这次是青队和老队都在这比赛，让他们感受到了独竹漂的这个传承的重要性。
9: 精彩的水上赛事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比赛间隙现场还进行了独竹漂

0: 技艺展演、川剧变脸、芦笙演奏等传统民俗民间节目展演。
1: 接下来为您带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计划在今天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如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知情，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强弩灰飞烟灭了。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啊，去年12月参加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池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100万美元，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3: 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海外 AI 科技趋势反弹力度较大， A 股呢今天是扛住了光通信调整的压力， AI 硬件自主可控逻辑，半导体上游新原材料主题等发酵，热点呢是有所扩散，个股上涨是远多过下跌，最终呢指数是拉出中阳线。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56点，涨幅1.47%，收在3878点；深成指上涨258点，涨幅1.86%，收在14144点；创业板指涨1.32%，收在3535点。半导体风格显著的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4.78%和5.43%。两市成交金额和。

0: 合计是26,596亿，其中上海市场12,087亿，深圳市场是14,509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484家上涨，比785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981家上涨，比839家下跌。板块方面，贵金属、电子化学品以7%以上涨幅领涨，小金属上涨超过6%，其后是半导体、非金属材料、元件、其他电子等涨5%到4%。调整前列，银行是跌幅超过-1%，医药、商业、油气开采、中药、白酒等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9: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8: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统一部八月五日提出朝鲜半岛和平共存发展构想，以彼此直呼对方名称作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的第一步，并以其他表述取代主敌等用语。据韩国媒体报道，所谓彼此直呼对方名称，是指以朝鲜正式国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取代目前韩国使用的北韩称谓。针对该提议，韩国总统李在明认为这是一个仍存争议的问题，善意能否真正产生善意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客观形势的影响。韩国媒体普遍解读认为，李在明的表态表明现阶段修改对朝称呼为时尚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七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据悉，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五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开展，与建网2026有效衔接，同向发力，形成对侵权传播违规行为持续打击态势。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为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为40元，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这是六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当地时间五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通报称，俄罗斯对基辅市及基辅州实施大规模空袭，此次袭击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本次空袭中，俄军投入多枚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当天稍早时，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此刻提示，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应该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第一类人群是高龄老人，第二类人群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的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0: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能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4: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3: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4: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3: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4: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3: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4: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3: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敏实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5: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3: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4: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飞镖自动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3: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4: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6: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4: 是的，
6: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4: 进行抓取。

0: 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魏兴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2: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魏兴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3: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4: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4: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

0: 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盛夏时节，充足的雨水催生出了大山里的时令美味。云南山林间正悄然上演一场鲜味接力。在保山市龙阳区，青头菌、乃姜菌、干巴菌等野生菌竞相破土，当地人趁鲜采摘，用最朴素的烹饪手法锁住夏日山野的至鲜滋味。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坚、申龙阳的报道。
1: 清晨，龙阳区丙麻乡白玉村的村民们背着竹篓结伴进山。他们说，只要剥开湿润的枯枝落叶，各种可食用野生菌如宝藏般映入眼帘。采摘时手法轻柔，只取成熟个体，留下幼小菌蕾，让菌窝来年还能继续生长。
2: 每年的雨季来临，我们都会约着小伙伴来山里面找菌子。然后我们山里面主要出的菌子就是有青头菌、古树菌、喇叭菌。
1: 满载而归回到家中，村民们将采回的菌子精心分拣、清洗，洗净后的野生菌色泽鲜亮，菌肉饱满，让人垂涎欲滴。丙麻乡宣传委员李青梅就向记者介绍了她今天的收获。
3: 这是我们当地特色的野生菌，这个叫干巴菌，可以和我们的火腿用来做干巴菌炒饭。这是红乃姜菌，可以用来清炒，也可以煮在牛肉汤里面。这个是特色的一个扫把菌，也叫珊瑚菌，可以用来清炒。这个是我们的青头菌，平时呢就清炖或者说是煮火锅，这些都是我们的雨季的山林珍馐。
1: 一桌菌子宴，通过炒、炖、凉拌等简单朴素的烹饪方式，保留菌子自身的鲜甜脆滑，就能烹出最地道的山野美味。野生菌牛肉火锅，肉香融进菌香，味道浑厚鲜香。鸡枞菌搭配火腿慢炖出锅，汤色金黄透亮，入口鲜甜回甘。干巴菌炒饭粒粒分明，菌香与米饭交相相知，是当地人百吃不厌的特色美味。除此之外，冲野生菌、凉拌熟牛肝菌、清炒乃姜菌等做法也各有风味，每一口都是山野与舌尖的碰撞。
4: 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四川成都也同样收到了。连日来，川西高原降水丰沛，各地野生菌集中破土上市。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菌类交易集散地，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迎来野生菌供货高峰。眼下正是尝鲜性价比最高的黄金两周，数十种山珍集中上市，货源充足，价格回落。来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的报道。
5: 在成都市双流区某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内，一条200多米的野生菌专营街区聚集了20余家商铺，各类牛肝菌、松茸、鸡枞、干巴菌等野生菌整齐冷鲜摆放。商户李先生介绍，现阶段野生菌每日出货量可达2至3吨，在售品种有30-40种。
6: 这个是古树菌，然后这个是抚掌菌，那个剑手青，这个是干巴菌，菌中皇后，野生菌里面最贵的。野生菌的旺季，8月份就是旺季了，可能高峰期就是10到20天，就是产量最高的时候。我们家大概有30-40种，只是说现在展示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我们冷库里边。
5: 今年野生菌整体行情向好，30元起就能尝到新鲜山珍的风味。李先生介绍，每年8月1号至15号是选购松茸最佳时段，眼下松茸也进入价格洼地，和上月相比每公斤降价近100元。
6: 像这种鹅肝菌，这种就大概就是30-40块钱一斤，像这些骨舌菌、虎掌菌，这就是50-60，然后贵点就是黄牛肝，就80-90，就基本上是30到90之间吧。像这一块的，这是云南人最喜欢的菌中皇后，也是野生菌里面最贵的一个菌子，干巴菌。之前是卖到大概1200一斤，现在是卖800。
5: 不过野生菌收成看天吃饭，货源价格会随天气时波动。不少餐饮店主专程到此大批量采购。
7: 我来军号的。
8: 今天准备了买点啥呢？
7: 这两天的话就是松茸啊、黑虎掌啊、剑手青啊、美味牛肝啊，这些都卖的比较好，价格还可以吧，往年差不多。
5: 当然也少不了热爱野生菌的市民准点来尝鲜。 成都市民苟先生。
9: 今天准备买点啥吗？
10: 松茸嘛，还有油甘菌嘛，每年的这8月几号到10多号的样子，自己做着吃，炒嘛或者烧汤嘛。
5: 如今野生菌销售早已不止依靠线下渠道，不少商户安排工作人员开启直播带货，对着新鲜的松茸和各类野生菌实时展示。
11: 这个就是280两斤的，你可以看一下，普选的5到7号。
5: 线上消费者下单后，主播现场按照订单需求挑选货品，菌子的品相、大小、新鲜状态清晰可见。挑选完成后，立刻打包冷链寄出。外地食客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正宗川西野生菌。商家王先生：
12: 北上广深江浙沪都有，全国各地都有。
9: 我们这儿的这个产地是哪？
12: 甘蔗州。对，雅江、沙德、稻城、理塘、襄城都有，九龙都有。线上平台200多单吧，然后其他平台加起来大概有300多单。
9: 我每天能卖出多少斤？
12: 1吨多一点吧，就是1000多公斤。
5: 据了解，该市场菌类年交易总量超过14万吨，其中野生菌年交易量超1000吨。在售野生菌里，有80%产自川西高原的甘孜州、阿坝州。全年交易量排名前3的野生菌分别是牛肝菌、松茸、鸡枞。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购买食用野生菌时务必选择正规渠道，烹饪一定要充分烧熟煮透，不要混杂多种野生菌一同烹煮，不要私自进山采摘不明野生菌，避免中毒风险。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延安杨家岭南泥湾，这是江苏无锡一对母子这个暑假骑行中国的关键打卡地。26天骑行1700公里，途经5个省份，沿途瞻仰15座烈士陵园，他们收获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13: 母亲吴慧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她和儿子黄浩胜的长途骑行累计已超过10000公里。之前骑过川藏线和北京方向，但今年的路线与以往不同，不再只是体能挑战和风景体验，而是把寻访烈士陵园作为主线。
14: 孩子就说了，他说是不是应该先去延安呢？因为延安是属于这个革命圣地嘛，那我们应该是先到延安去，然后再去井冈山。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行程给改了一下。
13: 6月29日，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新四军江亢东进烈士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5省，于7月下旬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母子俩沿途共寻访了15个烈士陵园。吴慧娟
14: 能感觉得到他的心情其实是很沉重的，我从他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神情，其实能感觉得到他在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再去看这些烈士的事迹，当时这些战役的记录。
13: 到达延安的那一天，母子俩很开心，但这26天的行程却是异常艰难。

0: 南平原路段，他们一天能骑150公里。两个人各自驮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备胎，还有补胎和修链条的简易工具。清晨6点出发，晚上8点半休息，除中午吃饭短暂休息，其余时间都在骑车。吴慧娟：
1: 对于我来讲，其实挺让我感到欣慰的，因为我们在进城其实事实上是待了4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风的影响嘛，那我们需要翻越太行山，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就是把这一段坐车过去就不骑了。我儿子后来跟我讲，他说那妈妈要不等2天吧，等台风过去以后呢我们再接着骑。
0: 要说骑行带给黄浩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人有了精气神。几年骑下来，他眼睛里有了光。长途骑行考验的就是专注力和耐力，长期的户外运动慢慢就把孩子的心性重塑了。
2: 作为年轻人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吧，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对于这次骑行的话，我可能确实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遇到了磨难要不断的坚持下去，遇到了困难也要去努力的想办法去克服。
0: 20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100周年，吴慧娟打算暑假带着儿子骑行经过井冈山、南昌、长沙这条线。从起义枪声到燎原星火，主题就叫百年建军，重走星火三角。
1: 那我们能够生在中国现在这样和平幸福的这种环境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包括一些革命遗址，不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感受不到说我现在是有多么的幸福。
0: 26天，1700公里，15座烈士陵园，一个13岁的少年用2个车轮丈量了信仰的距离。他晒黑了，也结实了，他流过汗，也落过泪，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路上读懂了课本之外的历史，也找到了脚下的方向。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天气网消息，八月以来，我国主雨带围绕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累计雨量较大。今明天，我国主雨带仍将在副热带高压外围，陕西、云南等地雨势较为明显。同时，东北、华北、黄淮西部、江南北部等地由于水汽条件较好，存在触发混合型强对流天气的可能。其中今天东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对流高发时段出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当地时间四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日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日前后发放。当地时间四号上午，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大熊猫馆热闹非凡，旅美大熊猫宝莉的5岁生日派对在此举行。数百名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宝莉品尝水果冰蛋糕，为其唱生日歌，现场笑声不断，气氛欢快。2024年10月15日，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抵达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四号，中国网球选手一日双杰在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5个赛点，击败10号种子卢布列夫。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轮多战第二轮，张帅连赢10局后，收获奥斯塔彭科的退赛礼。第三轮，张帅将遭遇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容易引起中暑，但是中暑不只与高温相关，需消除中暑方面的一些认识误区。人不在太阳底下或者在阴天夜间，有时也会中暑。阴天气温和水汽含量如果很高，身体闷热感不减，户外长时间劳动的话容易中暑。高温天气下的夜间气温可能有所下降，但湿度高，加上白天身体蓄积的余热不散，卧室又密闭不通风，也容易诱发中暑。高温天气下的室内如果高湿不通风，照样可能诱发中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

0: 公开亮相。
1: 历歼21乘组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见面会现场的情况，三名航天员接下来还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2: 好的，博宇。那么今天的现场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应该说呢，他们虽然是经历了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也就是创下了单次乘组在轨驻留的新纪录，但是他们的状态呢，现在基本上我们看起来呢，已经是完全恢复到了这样的一个航天员正常工作的状态。从现场三个人的反应，包括回答问题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呢，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保障团队的照料之下呢，神舟21号乘组的身心状态现在是非常好的。经过评估呢，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而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等待他们完成任务返回后的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呢，会转入正常的训练和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他们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博宇。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都完成了哪些突出成果呢？
2: 刚才我们说呢，他们首先是完成了在轨210天的这样的一个在轨驻留的时长新纪录。另外呢，他们在轨期间的乘组是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的飞船返回舱舷窗的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的密切配合之下，完成了涉及到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的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呢，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人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活动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见面会上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作为指令长张璐的话呢，他本身呢也是在我们这次任务之中呢完成了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呢，张璐也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一个价值追求，展现的是严阵计时、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

0: 等重组换乘返回，还经应 G80 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衔接，也为在轨航天员构建起了有效的安全保障。
1: 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还分享了哪些特殊体验呢？
0: 在三名航天员的这次发布会上呢，其实每个人都带来了一些他们有关这次太空出差的特别的经历。张璐呢就分享了他的太空苹果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在返回就是地面的时候，出舱他拿了一个苹果，当时他说这个苹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张璐也揭开了最终的谜底，他就说苹果呢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在神舟15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曾经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见证了乘组之间的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

0: 之工作，他也是空间站上天之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那如今呢，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整个在发布会上呢，就一直在强调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整个地面工作的经验积累呢，都化作了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整个来说的话呢，他还带了一个小小的向日葵上天，那么也分享了他关于向日葵的这些故事，是非常的温馨，也非常的感人。再和专家张鸿章呢，也介绍说，太空飞重力环境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他呢，也是在太空之中呢，体验了很多这种科学实验的不同于地面的这种感受。繁忙的任务之余呢，他还种了很多的蔬菜，也让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呢增添了不少乐趣。包宇。
1: 好的，张绵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5: 标准的目的在于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确保消费者在使用这些技术时的安全，必要时能够进行有效干预，在系统检测到驾驶员未能及时响应时，能够促使驾驶员介入驾驶，增强车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包括对其他道路和使用者还有障碍物的检测，确保系统在出现障碍时能够安全停车或转入紧急模式，保证系统的功能在法定条件下是安全的和可靠的。
3: 申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内铁路最大直径单户盾硬岩隧道掘进机深管六号在深圳宝安正式始发，标志着申江铁路重点隧道施工全面进入机械化掘进关键阶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李碧雄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深管六号盾构机的作业平台，我身后的深管六号盾构机可是一个大家伙，它的来头不小，它是目前国内铁路最大的单户盾 TBM 盾构机，它的直径呢达到了13.23米，全长160米，它的总重量达到3600吨，大概有上千辆小轿车加总在一起的重量。它接下来主要负责的是深江铁路六号标段5号井至6号井全长8公里的隧道掘进工作。
7: 超大直径隧道掘进对施工安全和精度提出极高挑战。此次施工区段地质复杂，岩层坚硬，裂隙水丰富，地层软硬交替多变。掘进线路还要多次下穿运营地铁、既有铁路、河道以及密集居民区，周边建筑物密集，环境敏感。 施工时需时刻严控掘进姿态和地面沉降，安全管控。

0: 难度极大。为破解城市复杂地层掘进难题，施工方为设备搭载了先进的地质 CT 扫描探测系统。中铁三局申江铁路六标项目经理王中钊：
1: 是给盾构即将掘进的前方做了一个系统扫描，它是永远都会跟着前方100多米的探测啊，就是从盾构刀盘开始掘那个位置到它最前方这100米都能探知得很清楚，能够把反馈出来的不同地层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啊，给到我们应用，我们自己调整我们的盾构掘进参数，保证咱们盾构是安全的、稳定的啊，对周边不造成大的影响。
0: 除此之外，设备配套全套智能化掘进系统与大数据管控平台，可依据实时地质数据智能调整施工参数，依托推拼同步技术，在掘进过程中同步进行管片拼装，施工连续性大幅提升。配合湘涵智能拼装机器人，实现全程机械化自主作业，大幅减少现场人工投入。这套智能施工模式有效降低了高危作业风险，整体施工效率提升近20%，为隧道工程高效稳步推进、按期完工提供了坚实保障。据了解，申江铁路全长116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点基建工程。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弥补自己运营能力、经验、人手不足等问题，一些商家呢会选择入驻平台的代运营商，对自己的网店全流程托管运营。代运营商负责商品上架优化、策划营销活动、投放推广、客服接待、订单处理、数据分析、复盘等工作。
3: 代运营商的作用本来是让商家专注供货、产品生产，高效对接平台规则，防范运营风险。但如果是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会有什么后果？法院对这种行为又会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5: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4: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6: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0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4: 涉案协议以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5: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4: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6: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0,000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是在去年9月5日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7: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4: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
8: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
4: 苏贝说，此案还实现了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对平台自治的有效衔接。
8: 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本案裁判为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规则支撑和价值引领。
9: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气温创今年新高，今天的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炙热的阳光伴随着较高的相对湿度，闷蒸感十足。
1: 连日来呢，辽宁多地也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由于空气相对湿度高，让体感温度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之下，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让医院急诊科迎来考验。那么如何科学防暑，正确急救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王小亮的报道。
2: 在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的冲击下，市民体感温度飙升。记者走访了辽宁沈阳多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发现因防暑不当引发的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数量近期快速上涨，部分医院急诊科在走廊加设了临时床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急诊科主任李铁刚：
3: 急诊相关的高温患者也是明显增多的，相比于七月中下旬能增加了20%啊，相比于同期啊发了将近2倍。重症的这种热射病的患者啊，约占我们高热的急诊患者能占5%，其中20%左右需要收入急诊的 ICU 或者留观治疗。
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急诊科已开启高温重症患者的救治通道，从分诊台开始设置了高温患者快速识别岗，确保疑似热射病的患者能在最快得到处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薛鹏石告诉记者，急诊科增加了高峰时段的在岗医护人数，提前备好降温毯、冰袋、电解质补液等物资。
4: 当我们的患者到急诊就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分诊的护士会第一时间进行体温的测量和完成其他生命体征的评估。一旦呢是怀疑是这个热射病，我们会立即启动物理降温的流程，我们也会立即通知医生来进行患者的评估与救治，尽可能的将黄金的降温的时间抢出来。
2: 针对本轮高温天气，辽宁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第一时间启动了高温应急预案，从物资储备、人员调配到科普宣教，全链条提前布局，加强全人群的早期识别和院前急救科普，从源头减少重症病例的出现。辽宁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胡晓：
5: 结合近期接诊病例情况呢，我们发现有3类中暑及热射病的高危人群。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季节，仍然因为怕风怕凉紧闭门窗穿着衣物较多的老年人那么这类人群呢基础疾病比较多，热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那么这类人群呢，由于长时间在户外暴晒脱水，又从事体力劳动，那么极易诱发劳力性的热射病。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那么低龄儿童呢，由于他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发育不完善热适应能力比较差，极易容易发病。像慢病患者呢由于他基础疾病导致他这个热适应能力差，身体条件也比较差，容易出现这个热损伤和基础疾病叠加导致病情危重这种情况。
2: 医护人员提醒，在院前急救黄金窗口期，应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经过处，配合山风加速散热，切勿错误施救，耽误甚至加重病情。辽宁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徐威：
6: 我们会发现老百姓有6个误区，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武汉，二是自己在家自行推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2: 针对未来几天仍将持续的高温天气，医护人员提醒，高温中暑的重症化速度远超普通疾病，不要抱有扛一扛就过去的侥幸心理，应及时降温，及时休息，及时就医。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护月琪、刘婷婷，主播云锦、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59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41.03度、东经83.48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25千米。今天14点54分，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度左右，炙热的阳光伴随着较高的相对湿度，闷蒸感依旧十足。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当地时间8月5日19点43分，新西兰克马德克群岛南部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71.5公里，震中位于南纬33.8114度、东经179.6812度。据日本媒体5号报道，东京地方法院当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于8月5日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其中心位于距离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312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9.5度、东经165.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灿红将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甘肃一位在瓜田务工的少年凭借着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刷屏了全网，相关视频收获了百万点赞，无数网友被少年文字里纯粹赤诚的思念深深打动，破防落泪。
1: 这个事件缘起是一名旅游博主的一次偶然经历，盛夏瓜田之中有几名少年顶着烈日搬瓜务工，博主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了解到其中的一名少年懂事坚韧，就提议让这个少年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0: 而少年的作文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字字句句都是肺腑真心。他说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通篇没有半句埋怨，只有温柔的惦念和小心翼翼的期盼。
1: 特别是文末有一句，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在打听我呢？更是道尽了长久别离的遗憾和思念，让这份朴素情感更加真切动人。
0: 据了解，少年的母亲多年前不告而别，少年刚刚结束中考，暑假期间他在甘肃瓜田里从事搬西瓜的工作。
1: 经过视频的传播，这篇作文更是刷屏了全网。在作文的最后，少年写道，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后会被很多人看到，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0: 不加修饰的文字还原了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愿这个懂事坚强的少年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向阳生长。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稍后聚焦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的动画影片，当地怎么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呢？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现在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的人才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企业又从哪儿能够挖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咱们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跟随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去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探访一番。
3: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0: 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1: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0: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1: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0: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1: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0: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

0: 产业相关。预计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1: 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0: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自动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0: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2: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当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2: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0: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2: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个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该怎么来培养？那么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才能招到这些人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1: 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1: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 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

0: 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目前电影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这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的第二位。
4: 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发，整个都源自成都。那么它是继哪吒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影片。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3: 那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来寻找答案。
5: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6: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5: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7: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那不就是我吗？
5: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7: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5: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 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9: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5: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9: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5: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9: 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4: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而要想成为这儿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着哪吒八仙爆款 IP 所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的创业者和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公司的创始人。
5: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5: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4: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5: 那你们会把这个

0: 钱拿来干嘛？
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3: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日宣布临时协议达成。另外，四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韩国，据韩国方面四号消息，今年上半年在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中，中国制造汽车首次超过1/3。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四号发布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中，占比升至35%。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表示，中国产电车大量涌入韩国市场，有助于推动电车普及，拓宽消费者选项。但同时可能加大韩国本土车企经营压力，加剧产业链竞争。当地时间8月5日，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针对该国全境发布红色高温预警，预警将持续2天。预报显示，克罗地亚东部地区气温6号可能高达42摄氏度。由于萨瓦河水温过高，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共有的科尔什科核电站宣布将把发电量下调20%。持续高温和干旱还导致部分地区水资源供应承压，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水资源状况。总台记者获悉，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日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课。另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消息，截至8月5日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超过4万人受灾。体育方面，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事总监蒂亚戈·亚努奇四号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巴西女足世界杯设定于200万人次的上座率目标，目前已经有73万人表示有兴趣购买门票。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明年6月24日至7月25日在巴西的8个城市举行，共有32支队伍参赛，这将是该赛事首次在南美洲举办。此刻提示：受强降雨影响，今天早上国道108西安马赵镇至汉中佛坪方向约20公里处发生山体塌方，部分山体巨石滚落，山体落石约300立方米，将道路完全阻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该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现场抢通处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陕西中南部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一线直击当地防汛应急最新情况。
2: 还会聚焦社区合伙人开办公益暑托班，家门口的特色课堂怎么托起孩子们的精彩暑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到西风草与

0: 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陕西近几天迎来了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雨情覆盖广，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风险高，防汛防灾，农业生产保障形势严峻。
1: 目前陕西中南部正处于本轮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阮超你好。
2: 你好。
1: 请介绍一下目前陕西的天气和防汛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那我现在是在西安市，目前西安市的降雨还在继续。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的降雨也是一直在持续，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地区。那今天上午9点呢，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气象台也在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西安、咸阳、铜川、全域、渭南局地、安康和商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雨的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和今天，其中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本轮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比较大的特征，陕南东部局地、临巴山区部分地区在8月4日到6日3天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3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地质灾害。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要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渡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和安全隐患，以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疫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阮超，这是阮超为我们介绍的陕西防汛工作的最新情况。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1: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5: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一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4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4: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1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6: 2025年的7月份，我们成立了七幼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三分之一的社交，三分之一共创，三分之一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 属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7: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处，这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突发科啊、社工科啊，我认为都是从西位处为居民社区来考题的。
4: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七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七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多商家会把线上店铺的日常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1: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12: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11: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12: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0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11: 涉案协议以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12: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
13: 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

0: 合法有效，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0,000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 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1: 最高人民法院明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
2: 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明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 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 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 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1、目前未见异常；2、复查独立结论项；3、疑似职业病；4、职业禁忌症；5、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1、目前未见异常；2、疑似职业病；3、职业禁忌症； 4、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 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经济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
6: 江西省萍乡市卢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 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4: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
0: 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4: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0: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5: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8: 姚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天副高小幅度西伸北台，副高南侧的台风和其他热带低质系统活动导致向我国的水汽输送呢有所减弱，但是副高边缘能量条件较好，从华南西部到西北至东部、东北北部等地仍然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这两天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是雷暴大风。 那么像陕西、湖北、湖南西部、云南、黑龙江等地，消防泛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尤其是陕西南部强降雨持续，而且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具有极端性，再加上地质条件脆弱，致灾风险上升。河南、湖北等地消防泛雷暴大风等强

0: 气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从辽宁到广东一带仍然是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但是后面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从周五开始，辽宁的高温闷热会率先缓解，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0度左右，黑龙江吉林一带的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25度上下。从周六起，京津冀到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逐步消减，闷热感减轻。像济南今后三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8、39度，但是周六周日会降到34度左右。北京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有35、36度，周五呢会退出高温行列，周六日会降到30度附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1: 好的，感谢吴迪。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4: 来家吗？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

0: 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益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我国处于七夏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月5日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声明说，该邮轮当时位于红海北部盐布附近海域，导弹准确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落实胡塞武装此前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实行以封锁对封锁战略的一部分。巴西政府8月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白海豚，福建撤离位于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和闽东渔场的海上渔船。截至今天12点，应撤离渔船已全部撤离到位，福建省正加强避风船舶的安全管理和核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一块来关注神舟21号乘组举行见面会，利剑21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
2: 还会聚焦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开始再次下调，给暑期出行带来哪些新变化。
1: 打破只涨不跌潜规则，江苏多地小区物业费下调，最多打6折。存量时代，物业如何以价换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康复之后，第一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那么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4: 嗯，雪玲你好。
2: 嗯，请介绍一下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完成了哪些突出成果？
4: 在今天的见面会上呢，三名航天员呢其实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在现场呢，我也了解到他们确实是从整个的这次太空经历来说呢，是完成的成果非常丰硕。那么他们这个任务呢，是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那么在轨期间呢，乘组是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的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之下呢，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另外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乘组在轨的期间呢，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垂直返回、首次航天人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也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呢，指令长张璐也坦言，他们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5: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绵绵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还分享了哪些特殊的体验。
4: 三名航天员今天在见面会上的状态都特别好。那么我也了解到，首先从他们本身的这个分享体验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在下一步才能就是进一步的更好的工作。那么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人员也介绍说，在航天科研人员的照料之下呢，现在神舟21号乘组的身心状态是非常好的，像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到了飞行前的水平，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之后，这个还要进行健康评估，然后最后呢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现场呢，航天员张璐呢就分享了一个关于他太空苹果的故事。那我们还记得张璐在返回地面的时候，他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手里拿着的苹果，他出舱的时候这个苹果呢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他在今天呢也揭晓说，苹果呢其实是空间站的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那么神舟15号任务时候呢，他曾经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乘组之间的温暖情谊。那他在现场也跟我们说，在这个杜清明过生日的当天，很惊讶的这个收到了他的这个苹果，还问他为什么又不是发苹果的日子，为什么会有苹果。那么张璐说，生日快乐，用这样的一句呢来见证更多乘组之间的温暖情谊。那么对他们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呢，张璐展示的苹果其实更多承载的是平安的寓意。那返航之际呢，他特意带了一枚这样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也是寄托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他有一段特殊的这个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参与到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那么现在呢，他能够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现场呢一直在跟我们说，回家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呢，就是210天的超长驻留呢，无非是以淬炼二字来概括他自己的自身收获。那么他在回答中国之声提问的时候呢，也说他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包括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那么另外呢，他特别说到了他在上天之前带了一个小小的向日葵。那么这样的一个向日葵呢，实际上是跟他女儿的小葵的名字是很类似的，就是很相似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向日葵呢，其实也让他们整个航天人乘组呢在太空中有了更多生活的乐趣，也让他们能够像一个这个向日葵像一个小小的时钟一样，让他们能更多的体会到地球上的那些温馨和温暖的时刻。整个的这个见面会呢，给人感觉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期待他们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闫玲。
2: 好的，张绵绵。
3: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七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7: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6: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三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8: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6: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9: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7-8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6: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10: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经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1: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6: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7: 稍微便宜点好了，
18: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9: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6: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20: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21: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20: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6: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20: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21: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20: 是的。
16: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22: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6: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 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0: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

0: 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1: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坛，来关注闻所未闻，讲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计划在今天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是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知情，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强弩灰飞烟灭了。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啊，去年12月参加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池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无独有偶啊， FIFA 还绕过亚足联办的一个 FIFA 东盟杯，也叫东南亚杯，为了吸引球队，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首届赛事的总奖金池预计呢是超过了400万美元，其中第一级别冠军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远超原来由东盟足联举办的东盟杯的冠军奖金3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球队只要出场就会获得12.5万美元的出场费。咱们中国队也被邀请了去参加这个首届 FIFA 东盟杯。国际足联在和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我们这个比赛，不只有东南亚球队，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对手。不过后来这些都没有落地。对于需要更强练兵对手的中国队而言，咱们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道理了。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100万美元，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 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大家吗？我来了啊！这个
16: 还……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日，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发布关于

0: 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增展项《筑梦星辰》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本周起正式面向观众开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知情人士同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伊方所称的违规行为，即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当地时间8月5日，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一项内部调查结果承认，在上月约旦河西岸泰勒村发生的一场导致多人死亡的冲突中，由于以军现场兵力部署不足、形势研判失误以及医疗救护不力，导致事件处置严重失当。调查证实，此次引发冲突的数十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徒步活动事前并未得到军方的协调与批准。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强调说，今年六月，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此刻提示，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1: 伊朗称美方阻挠其与阿曼谈判，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尚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在两日内重开。
2: 欧盟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加强修达外部边界管控。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
3: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各方表态出现了分歧，谈判进展和最终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当地时间4号，伊朗与阿曼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安排展开谈判，伊朗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
2: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参与了相关对话，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美伊可能在四号或者五号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

0: 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还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安萨里称，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军事施压与外交示好同步进行。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分析认为，美伊之间呈现出的边打边谈的态势，实际上是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典型表现。
1: 美国这样做，它的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同时呢，以谈促压啊，也防止呢这个军事冲突呢出现失控升级的态势。现在呢，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经济上呢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击伊朗海上贸易，从而放大伊朗的国内的经济困难，以此呢迫使伊朗做出让步。同时呢，他也是在伊朗放出一个威慑的信号，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就会重启军事打击。美国自身呢知道呢，对伊朗全面开战代价非常高，美国国内的舆情呢也会非常引起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又同时呢要释放出一个和伊朗谈判的信号，其实也确保美国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走向一个大规模开战的这个前景。
0: 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8月4号，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不出所料，这份新版白皮书老调重弹，继续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再次暴露了高市早苗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并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的企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5: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啊，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4: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5: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4: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5: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总共有大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到摩洛哥。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左右。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当地现状如何？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8: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我们想去西班牙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7: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6: 当地时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9: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那么非洲欧洲的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的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0: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挑战。所以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潜在利益。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详细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12: 严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随着水汽条件减弱，降雨的强度呢也随之减弱，分布更加零散。那预计明天降雨强度会进一步减弱，但是像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或是雷暴大风。另外，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受到季风低压影响，华南地区也有强降雨出现，其中今天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有大到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后两天海南依然有强降雨，

0: 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天气闷热，并且呢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我们预计未来三天会有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东北多地的闷热天气呢会陆续结束。比如哈尔滨、长春这周五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左右，沈阳也会降到27、28度的样子，凉爽即将到来。而在更南一些的地方，目前还不明朗，要看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如果台风西行登陆华东进入内陆，高温呢会减少，但是如果台风近海北上，华东的高温可能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远林，
1: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截至水利部4号会商情况，全国仍有16条河流维持超警。受到暴雨影响，明天松花江支流等部分中小河流需要警惕可能发生的超警洪水。
1: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明天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
3: 明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祭火大典将于6号晚间进行，同步推出龙舟赛、摇滚音乐活动等多项特色文旅活动。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于本月4号开启，按照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体育方面，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明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中国 U17 男足此前已经取得2连胜，此役保持不败即可锁定小组头名。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三二一，点火！火爆点火，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4: 上海city不city啊？好
5: city
6: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姚一斌、演凌，业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6: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7: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9: 暑期热力十足。

0: 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8: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6: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9: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6: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2: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2: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

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00。

0: 5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

0: 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0: 嗯，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嗯，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以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但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5: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4: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6: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4: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5: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4: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7: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4: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5: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4: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8: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4: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6: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4: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7: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4: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2: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 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

0: 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 怎么便宜点好了？
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5: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5: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6: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5: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8: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2: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3: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2: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4: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2: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6: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2: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6: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所

0: 应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1: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2: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3: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3: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7: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8: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9: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6: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7: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6: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1: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8: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9: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 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野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潜阵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费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0: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2-3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啊，2-3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卖。

0: 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1: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0: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啊，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 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吧，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

0: 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啊，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啊，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了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为什么不行？自然探索边界究竟在哪儿？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张好可爱的画呀，画的作者是来自长春市的6岁小朋友童北辰。画上有7色彩虹，金色的太阳，2片小云朵。

以后你要是再画了画的话，欢迎你继续把你的画发送给小喇叭呀。好，下一封来信是来自江西上饶的王前宇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你好，你即将就要迎来70岁生日了，首先祝你生日快乐。我和妈妈都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听众了，我叫王前宇，我今年8岁了，是江西省上饶市第一中学2年级5班的小朋友。我的妈妈也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她说她听小喇叭有30多年了，所以在妈妈肚子里我就开始听小喇叭了。每天晚上8点钟收听小喇叭已经成了我和妈妈雷打不动的习惯，可以说我们是你们最忠实的小听众之一。这个习惯陪伴了我8年，我每天晚上都听得可认真啦。妈妈说，小时候我只要听到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就安静下来了，然后伴随着他好听的故事入睡。我妈妈说，她小时候没有种类繁多的动画片，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打开收音机听小喇叭是她最开心的事情。广播里听儿歌、广播剧，听孙敬修爷爷讲好多好多听也听不够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小喇叭是妈妈的精神寄托。妈妈说，小时候班上喜欢听小喇叭的同学可太多了，去学校里和同学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哎，你昨晚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没？真有意思啊，孙悟空竟然能72般变化，这也太牛了，我要是有一样也行啊，能隐身多好啊。同学们听了都哈哈哈大笑。每天只要听广播的同学下课就讨论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别提多开心了。虽然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可看，手机可用，每天妈妈耳朵边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小喇叭节目和孙敬修爷爷的声音，这些可都是妈妈童年的最美好记忆。如今她依然保留着爱听故事的习惯，并且把这份美好的记忆传递给了我和哥哥，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小喇叭真的好听得不得了，每个栏目我都喜欢听。春天的书香这个栏目让我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红色故事我来讲让我更加了解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声音里的大世界这个栏目通过声音的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声音的魅力和多样性。我还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你们在节目中提到的游戏，猜你们出的谜语，分享博士爷爷给我们解答的10万个为什么，还有中国科学家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听着他们的故事，我感受到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不容易，也感受到了中国科学家们为了中国伟大复兴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他们的故事与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我勇敢前行，为祖国的强大而努力奋斗。一段电波串联起了跨越70年的童年记忆，70年来，一篇篇童话，一篇篇故事，一声声亲切的问候陪伴我们长大，在心底种下善良与好奇。70年声音跨越山海，祝小喇叭70年生日快乐，愿经典永续，童趣常在，让我们一直沉浸在声音的乐园里。你们最忠实的听众，王前宇小朋友和他的妈妈。谢谢你呀，王前宇小朋友，还有。

0: 王乾宇的妈妈。你们好，乾宇小朋友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听小喇叭了，一直听到了8岁。这8年的雷打不动，大概就是对小喇叭最深情的陪伴了。妈妈在讲起孙敬修爷爷讲故事，还有和同学们课间讨论《西游记》的快乐，我隔着信纸都能感受到那份热闹。而乾宇小朋友提到的春天的书香、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的时候，说得那么具体又真诚，让我们特别感动。一段电波串起了2代人的童年，这本身就是最美好的事儿啊。谢谢乾宇小朋友全家的问候，希望声音乐园里的欢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小喇叭也会继续讲更多更好听的故事给你们。好啦，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当我们在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公共设施。我们要轻轻走路，小声说话，垃圾放入垃圾桶内。每个小朋友的小小举动都能让公共环境变得更加美好。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回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今天我就请你听经典故事《天鹅湖》，由郑晶姐姐和黄伟哥哥播讲。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天鹅湖。
11: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住着一位公主，她的名字叫奥杰塔。有一天，奥杰塔公主一个人来到一片大森林里采花。在这片大森林里呀，有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湖。
10: 湖边还长满了美丽的鲜花，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白色和紫色的。哎呀，这地方太美了。奥杰特公主高兴地忘记了一切，沿着湖岸 不停地采呀采呀。
11: 美丽的鲜花映红了奥杰塔公主的脸，她怀里的花已经多得快抱不住了，浓郁的花香飘散在她的周围。
10: 奥杰塔公主抱着采来的鲜花，在湖边，在草地上，她高兴地跳起了舞。

0: 正在这时候，一个叫罗德伯特的魔法师看见了美丽的奥杰塔公主。罗德伯特是一个心肠特别狠毒的家伙，他专门残害美丽而漂亮的姑娘。罗德伯特一看见奥杰塔公主，他的两只眼睛立刻露出了凶狠的光。他趁周围没有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黑鹰，扇动着两只黑色的大翅膀，朝奥杰塔公主一下就扑了过来。罗德伯特施展魔法，把奥杰塔公主卷了起来，紧接着公主被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天鹅。
1: 奥杰塔公主害怕极了，她拼命地叫喊着，可是她发出的不是人的呼救声，却是一声声凄惨的天鹅的叫声。
0: 罗德伯特把奥杰塔公主带到湖中间的一座小岛上的城堡里，这是一个黑暗阴森的地方。
1: 这里还有许多被罗德伯特变成天鹅的姑娘。白天，奥杰塔和这些天鹅姑娘们被关在城堡里，只有夜晚，她们才能来到湖边，变成原来人的样子。
0: 从那以后，美丽的奥杰塔公主和别的姑娘一起，整天受着罗德伯特的迫害。她的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她多么想回到自己的国家，重新过人类的生活呀。她和天鹅姑娘们都恨透了罗德伯特。

0: 好多天以后的一个傍晚，在离森林不远的一个小村庄的大麦场上，人们正在举行晚会。金色的晚霞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正在跳着美丽的舞蹈。
1: 人们忘记了劳动一天的疲劳，围坐在麦场上，小伙子们手里挥舞着劳动的工具，表演着各种节目。姑娘们端来了金黄的苹果。

家唱啊跳啊，真热闹啊。正在这时候，年轻的齐格弗里德王子带着伙伴们来到了打麦场，他和大家一起跳着舞，舞姿优美极了。哎呀，他觉得太高兴，太愉快了。

0: 齐格弗里的王子是国王的儿子，他对整天待在皇宫里的生活烦透了，他很想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他经常带着伙伴们出去打猎，还和农民们一起跳舞唱歌。啊，这里的人们可喜欢他了。
1: 可是啊，齐格弗里德王子的妈妈，也就是王后，一直不放心。王后总希望自己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王子能够学得规矩一点，将来当一位有威望的国王，所以对王子经常出去打猎很不满意。

王子和大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有人告诉王子说，哎，王后和几位大臣来了。几个佛里德王子马上让大家排好队，一起跳起了整齐的舞蹈来欢迎王后。

0: 而七个佛利的王子却带着自己的伙伴悄悄地藏到了一个大草垛后面去了。
1: 王后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只好走了。等王后和大臣们走远了，王子从草垛后跑出来，又和大家一起高兴地跳了起来。

0: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天上只剩下最后一道彩霞。就在这时候，天空中传来了一声凄凉的叫声。只见一只白色的天鹅扇动着翅膀，慢慢地飞过来，又朝远处的大森林飞去了。
1: 齐格弗里德王子赶快从同伴的手里抓过一把弓，搭上一支箭，举起来，刚要朝天鹅射去，可是天鹅已经飞远了。
0: 王子不甘心，他就朝着天鹅飞走的方向追去。勇敢的齐格弗里德王子一个人走进了这神秘的大森林，他要去寻找那只白色的天鹅。

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6: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7: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

0: 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6: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7: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0: 受国际原油价

0: 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0: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5: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4: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6: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 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同时准备对多晶硅及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并设置价格下限。鉴于美方此前对华为实施的制裁和限制，中国如何评估美国计划采取的行动，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保护本国企业权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根据今年第13号

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协助地方政府累计从花鸟岛、大陈岛、南极岛等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余人。预计明天起，沈家湾至花鸟、燕窝山至枸杞、沈家门至圣山、四郊至花鸟等多条水上航线因大风停航。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8月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

机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击落10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0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各作战方向共损失约1380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2: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3: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4: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2: 在王坚看来，

0: 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1: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2: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于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3: 根据浙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健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2: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万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呢？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1: 必须要成一个组网络，
2: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卫星不在他头上。所以1000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
0: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00-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2: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1: 对，
2: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的。
1: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2: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想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想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3: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2: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让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创业企业没有
1: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2: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啊，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1: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2: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
1: 每个角落，
2: 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1: 我们非常期待它。
0: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挖化石的地方。

0: 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啊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哈，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啊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1: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啊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啊，简单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啊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啊，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0: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1: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上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三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啊，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呢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0: 嗯，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1: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 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

0: 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啊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他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啊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又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啊，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哎，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 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啊啊，还有刑法啊，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到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1: 嗯，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啊警示的一些啊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啊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啊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哈、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情况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啊，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嗯，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

0: 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啊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

0: 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啊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啊有所甄别啊，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哈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换季，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哎，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0: 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的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哎，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哎，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像比如说我们说这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奇观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啊，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哈。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哎，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啊，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了，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上它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像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 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啊，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园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

0: 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私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爆筐，空手包赔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1: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不断的去，比如说采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做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

0: 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1: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的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世，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这个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粗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0: 嗯，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 有一些虽然是AI做的吧， 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话，

0: 面哈、啊、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1: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

0: 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啊，这个呢，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是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再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啊。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突破啊，比如说从鱼到人啊，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0: 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 啊，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古。

0: 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古蛋白质的这个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古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将于8月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先西行，以后逐渐减弱并转向偏北方向，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湖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四川成都市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等地突发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气象部门对此表示，今天成都市主城区气温很高，叠加城市热岛效应，大气变得极不稳定，容易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使得云体发展很高，而云顶温度较低，就会冻出小冰粒。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8月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据悉，特朗普4号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继而换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所乘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员应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一架客机却与特朗普座机几乎同时起飞，最终特朗普的座机和那架客机都安全降落。当地时间8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开始对黎南部相关地区展开精准空袭。稍早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曼苏里村居民发出紧急撤离警告。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及地区危机。塔亚尼重申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包括与美国对话，以避免局势升级。

0: 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专家介绍，九寨沟高山湖泊水质洁净，水中悬浮物、浮游生物含量极低，水体透明度极高。太阳光包含红、橙、黄、绿、蓝、靛等光线，红、橙、黄等长波长光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等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湖水因此呈现出鲜明蓝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国乒男队一日折损两将，女队四人集体闯过首轮关。中国网球则迎来了一日双捷，商俊成挑落卢布列夫，张帅晋级32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乒乓球。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开战，男单首轮，中国选手温瑞博是1-3输给了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1-3输给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女队方面，陈幸彤、蒯曼、陈毅此前已经晋级，王艺迪今晚对着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同样是3-1拿下。在主力缺阵的情况下，男队的二线选手的表现似乎与大家的期待仍然有差距，相比之下，女队的状态则显得要稳定一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5: 哎，晚上好方亮老师。
4: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咱们两位男选手的发挥吧。刚才已经点到了，温瑞博输了，周启豪也输了，一个一个来讲哈。温瑞博最后两局都曾经比分领先，但是很可惜被对手逆转，这个关键是哪里没有做好？
5: 确实像你说的啊，他在第三局是1度6-2领先，第四局啊也是5-3领先。在领先的情况下遭到了一个对手的逆转，确实是有他主要的自己的原因啊，两个原因吧啊，第一个就是关键分的时候心态比较保守啊，体现了一个作为19岁的这个温瑞博抗压的这种能力啊明显的不足，这一点其实对于所有的年轻选手而言都是如此的啊，不光是温瑞博，包括这个向鹏等等啊，陈元宇在此前的参加一些 WTT 的比赛中也都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技战术心理上的一种短板，那么让他们这次去打横滨的冠军赛，其实就要在这方面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能不能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领先的时候能不能顶不住。但很可惜啊，最后在第三局第四局两局都没有咬下来啊，这是心态上的问题。那么在技战术这方面，就是接发这个环节上也出现一定的问题，因为这次他的对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来自葡萄牙的这个格拉尔多，世界排名现在是33位。我们知道啊，横滨的冠军赛它是只设32个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的席位，按照世界排名去真的都能打的话，那么格拉尔多是出现不到横滨这个赛场的，他的名次是不够的。但是正是由于比如像李世东啊、王楚钦啊、这个梁靖昆啊等等这种啊各个协会的这种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这种退赛，才给了格拉尔多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从排名来看，温瑞博的世界排名目前是远远要高于对方的，他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也是这一次啊参加横滨冠军赛的4名中国男单选手中世界排名最高，也是唯一被列为本站8个种子选手之一的一个选手。尽管他是排在第8个种子选手，这所以种子选手中他是比较靠后的，但不管怎么说，从哪个角度去衡量，他应该都比格拉尔多，我觉得在整个技战术的总体能力上他要强于这位31岁的老将了。但是他最终还是输了，我觉得输的就是上面说的一个心态保守，下面就是接发球这个环节上，格拉尔多他有自己的特长，因为他是一个左手持拍的一个选手，左手持拍跟右手持拍的选手在打的时候，那么格拉尔多他在发球的时候，他的发球是逆旋转发球的啊，对于温瑞博来说，另外他的反手的底线长球在双方的交这个就是焦灼之中啊，这个对拉之中给温瑞博还是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所以这个两个方面造成了他在第3局第4局领先的情况下没有拿下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不是输在技战术的能力上，是完全输在了自己啊，在心态上，在一些技战术的发挥上。

0: 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这位选手19岁啊，确实是比较稚嫩啊，属于一个交学费的一场比赛。
1: 另外，李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格拉尔多的世界排名相对比较低，是不是也意味着国乒选手可能赛前我们知道我们比较擅长做功课，对吧？就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可能横着看、竖着看、前面看、后面看，恨不得把它立体的 X 光看一遍，这个可能这位选手不在重点研究名单当中。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就是我们跟他遭遇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一场遭遇战，要边打边熟悉，边打边摸索克服他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您刚才特别提到的温瑞博，他的经验也许在这个时候就成为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实力的一个很重要制约的因素了，对吧？
0: 其实不光是温瑞博，比如真的王楚钦去打的话，那赢面肯定要大了很多。但是呢，对于王楚钦而言，你刚才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依然是存在的一个所谓的盲点的，就是格拉尔多是谁啊？根本就打不着啊！平常无论是 WTT 赛事，还是乒乓球的世乒赛和世界杯上，啊，像王楚钦、林诗栋这样的高排位的选手是很难遇到的。啊，这种选手，所以呢，但是他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国际比赛经验，那王楚钦、林诗栋、梁宁坤要丰富了很多。
1: 嗯，
0: 所以呢，虽然我没有见过，对我而言，我在明你在暗，但是呢，由于我整个的比赛的经验比较丰富，我临场解题的能力很强，我可以边打边琢磨你，我迅速的通过一盘两局的这种比赛，我就马上就把你的技战术的特点我给你吃透了，然后现场解题，我就找到怎么样克制你的一些办法了。那么在这方面，温瑞博啊，这个显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一场比赛他输，我觉得还是输的比较可惜的。其实我觉得再往前走，他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呢，至少你通过第一轮吧，对吧？给自己一个难得参赛机会中能多打一场比赛，
1: 是
0: 这个他没有争取到。
1: 有的时候信心也是需要这个胜利的积累，对吧？
0: 没错。
1: 另外也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我们祝贺北京。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时刻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相对温瑞博呢，周启豪是每一局的开局都不错，但是我看有的球迷在谈说，一到关键分这个心态啊，是不是要检讨这个战术啊，是不是有点动摇。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你要看他输的是谁，松岛辉空这日本队的主力，对吧？虽然年纪不大，所以周启豪也许这个比分包括这个过程其实是情理之中。
0: 没错，我非常赞赏你的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时候谈比赛不能说一输了我们就一棍子就打死了啊，什么都不是。其实这场比赛周启豪最终虽然在大的比分上跟温瑞博一样都是1-3输掉了，但是我们要看看，首先他输的是谁啊？输掉的是这次日本男单5位参赛选手中排在第一位的啊，是本站的头号种子，也是世界排名目前已经打到前3的松岛辉空啊，是输掉了这么一个选手。那么对于松岛辉空而言，尽管他只有19岁，而这个周启豪今年已经26岁了，好像年龄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松岛辉空在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啊上半年，他整个的进步的速度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啊，现在他已经超过了张本智和，成为中国男队的我觉得是头号的选手。我们注意到一个跟横滨冠军赛没关系的一个国内的新闻，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冰超之中，我们前面也注意到这个新闻，我们跟以前的冰超有一个比较大的赛事规则的调整，就是不再接受像松岛辉空这样的外协会的一些选手来参加我们冰超的国内的这种高水平的联赛。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什么原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其中一条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不要啊再把国内的这种乒超作为外协会来刺探我们乒乓球最新的技战术发挥的一个平台，更加熟悉我们国乒主要一些强手的一个平台，我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对吧？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由此从另外一个视野中我们就能看到，就是松岛辉空啊等等啊，张本智和等等，最近这1-2年以来对我们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冲击。其中松岛辉空从青少年时代就来我们国内进行了很多的学习交流等等，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现在的一些整体的战术的发挥、技战术的这种特点等等，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已经是有很多我们的体系里的东西在内，不完全是日本乒乓球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在一家独大的时候， 我们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养狼的计划，就是让世界一些主要的对手跟我们之间的技战术的能力差距不要拉得过大啊，拉得过大之后，不但是国际乒联啊，各个国家的选手之间觉得打起来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啊，就是参加任何的比赛，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乒赛还是世界杯，往往都是来争亚军、争第三的。那这样的话呢，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我们高处不胜寒的这么一种啊孤岛的效应。所以我们一度提出了我们要去帮助一些我们身后的这些球队，帮助一些球乒乓球的这些更广泛的普及。但是我们看啊，普及了帮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发现了身后的这些追兵啊，我们觉得他们现在真的是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我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面临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仅仅2年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采取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限制的措施，然后保护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我们在一些技战术这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我们同时呢隔绝一些过多的频密的接触我们一些顶级选手的这种次数啊，在国际赛场上 WTT 也好，世界杯世乒赛也好，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是长期的去跟我们打一些乒超的联赛，天天裹在一块儿啊，甚至这些很多日本的球员说起中国话来都很流利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还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回头再看周继豪这场比赛1-3输给了松岛辉空，我们再看看这个4局比分啊，输的第一局就是12-14啊，就是你看打出了一个高比分，输了2分。第二局是9-11，又输了2分。第三局，周继豪扳回一局11-9，又赢了对方才2分。那么第四局又是输了一个9-11，也就是在周继豪输掉这3盘比赛中，都是各输了只有2分，加起来也就是6分而已啊。所以呢，别看大比分是输的，但是呢，每一局比赛，我们作为一个中生代，在中国男队中只居的第4、第5位的一个选手，去打日本男队，一个冉冉升起、上升势头比较猛的一个啊，这个新秀啊，一个头号选手，能打出这样一个比分，我认为周启豪的整体发挥并不差啊。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哎，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次代表中国男队去横滨参加冠军赛的4位选手中，我们只有一位是被列为种子选手，也是世界排名最高的12位的，就是19岁的温瑞博。那接下来呢，3个选手向鹏、周继豪、陈元宇全是本站的非种子选手。这样的一种男队的参赛阵容，我刚查了一下啊，从2021年 WTT 正式推向世界乒坛之后，中国男队用这样的一种阵容去打一战横滨的冠军赛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是可以说是阵容最单薄啊，这个实力成色最差的一次参赛阵容。所以当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很多的乒迷们都已经对这一次中国男队的在横滨的整体的表现和成绩的不如意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预期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上来就我们男单2位折了啊，都是1-3输了，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很意外。但是回到周启豪，毕竟是在这4个队员之中，我们看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今年26岁，那么温瑞博是19岁，向鹏23岁，陈元宇是21岁，也就是那3个全是20岁上下的一个标准的新秀和小将，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冲啊，积累经验，那么成绩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着眼点。但是对于周启豪而言他是不一样的，他是毕竟在这4个人中他是有一点老大哥带队的这么一种味道，所以他不太就是不太幸运的，就是上来就碰了松岛辉空。如果说碰一个稍微弱一点点的，不是松岛辉空，也不是张本智和，打一个日本队其他那3位，比如说户上隼辅啊、羽田幸司啊、小冢大登等等，我觉得以这一场比赛周启豪的总体发挥来看，他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输的可能就跟这个抽签的结果啊有很大的关系。
1: 您正好提到了向鹏和陈元宇，我看了一下这个对阵的签表，向鹏后面应该是要打西多连科，陈元宇是要打高茨，对吧？
0: 对对对，西蒙高茨。
1: 这个陈元宇这场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
0: 我觉得那个后面就是明天这场，他是6月8号，就是横滨冠军赛的8月6号啊，这就是陈元宇对西蒙高茨，法国的。那么向鹏打的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西德仁科啊。那么前者的西蒙高茨，大家一般乒迷稍微熟悉点的话，还是比较熟悉这位法国。

0: 俄罗斯的这个希德仁科呢，我觉得一般平民可能也并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相对比较陌生。但是这位俄罗斯的这位啊，比较意外的是，在今年七月份美国大满贯中，他打到了男单的决赛啊，没有冲到冠军，但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比西蒙高斯要高8个位次。所以呢，这两个对手而言，我觉得对向鹏来说有一定的机会啊，虽然对方是拿过今年的四大满贯之一的一个男单的亚军啊，实力不容小觑，但是呢，我觉得他并不比向鹏要更强，所以呢，向鹏只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长的话，这场比赛双方基本上是五五开，向鹏稍微有一点点的优势。但是对于陈元宇来说，对西蒙高斯这场比赛我是有点担心的，主要原因就跟温瑞博今天输给了这位并不是很高排位的这个葡萄牙选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陈元宇现在的比赛经验啊，关键球的这种能力啊，战术的临场应变啊，自信心等等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比温瑞博要强啊。所以面对着经验老道、国际比赛异常丰富的西蒙高斯，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很难打。他难打不是打在他的技战术的能力上，他比对方要差了很多很多，不是这样。他就整个你就是很难在各个方面上你能打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来。西蒙高斯一定会利用自己丰富的这种战术的这种变化，来不断的以长克短，抑制住陈元宇的一些特长的发挥，然后通过各种变化来让小将在场上出现一种心理的慌乱和不自信。那么这个是这场球，我觉得是一场比较没有什么胜算的一场较量。
1: 高斯确实是一个老游击队员，但是我们也记得他其实你要说技术的细腻程度，这个和我们的平均水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他的那个气势，对吧？
0: 对啊，
1: 打球的那个性格其实挺好的，就上来一般都是很积极主动，哪怕这个你有一些机会在我们看来这纯粹是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概率才能去搏，人家上来就敢搏，而且很擅长打这种顺风球，就是一旦从气势上把你拿捏住了，尤其是你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大赛经验要匮乏一些的时候，这个气势一旦被他领先，这个想要扳回来压力可能就大了。
0: 是因为我们要看到啊，刚才说到了我们先折了两位大将的时候，他在这四位参加横滨的中国男单选手中，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温瑞博是世界排名目前这四个人中最高的，也是本站唯一是被列为种子选手的，结果一比三输了。那第二个呢，就周启豪是目前这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中生代，他是国际比赛最为丰富的一位啊，整体的实力的厚度也够，结果也是一比三输了，尽管有抽签的一些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两位无论是向鹏也好，陈元也好，那肯定啊，两个队友输球的影响对他们二人，那么明天打西蒙高斯和希德仁科这两位，那么会有更大的来自场外的这种心理的负面的包袱啊。你比如说教练员可能会做各种这样的思想工作啊，分析等等，不要想这个，你说他能不想吗？对吧？
1: 对，
0: 那两位一个老大哥，一个是世界排名最高的，可能都输了，那我们这两位我怎么打，对吧？他会有自觉不自觉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心理上的不好的这种暗示。那所以呢，对于陈元宇我更担心打西蒙高斯，西蒙高斯本来那边就是各种变化，对不对？又敢搏你，那你就很难能在这一场。
1: 所以要顺着这个思路讲，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心了，说不至于集体止步守门吧。
0: 我觉得集体止步啊，这个可能性啊是存在着的啊，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啊，这整个中国参加横滨这一站比赛的四位中国男单选手在第一轮全部啊就是折掉了啊，没有进入到男单的第二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着啊，特别是刚才我说到了，无论是明天出场的这两位的个人综合能力也罢，还是前两位队友意外失利之后给他们俩带来的那种心理压力也罢，我觉得都会给他们增加了很多场外和场内的一些因素啊，所以我希望最终能够看到向鹏啊，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冲出来啊，冲出来之后起码能够缓一闸，能打到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啊，那么后面我们看看他抽签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对手是谁，如果对手不是很强的话，那希望他能尽量的往前走一走啊，这个是对于中国男单打得好这次横滨冠军赛啊，尽管我们没有派出绝对的主力 团队，但是我们也不能第一轮就被横扫了啊！我希望这种局面最好不要出现。
1: 是，大家还记得伦敦世乒赛上，我们曾经也碰到过，从小组赛到后面的淘汰赛且轮次的时候，也有主力队员一上来，哎，这个状态怎么这么紧？哎，怎么打就怎么没有？
0: 对，
1: 慢慢的还是能调过来，还是相信国乒啊，相信我们的男队，希望他们加油。来说说女队吧，先来点评一下今天晚上伊藤美诚和王艺迪。

0: 这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交锋。
1: 是，王懿吉跟伊藤美诚之间是一个老对手了啊，因为伊藤美诚是2021年就是东京奥运会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当然进入到第二个周期巴黎奥运会中，她已经是滑落到日本队的后面啊，早田希娜顶了出来。但是对于伊藤美诚而言，她一直是日本女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对手，我们对她也很重视。王懿吉此前跟她有过14次交手，其中胜了11次，输了3次。最新的一次就是在今年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中，王懿吉是3-1啊战胜了伊藤美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啊，应该说王懿吉心里是有底的啊，是有谱的。那么伊藤美诚呢，应该说我们对他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他整个的技战术的整个的变化没有超出我们现在对他这种信心的收集之中。但是我们我觉得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次借助东照组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参赛条件，日本男队和女队各派出了5名选手啊，这个是所有参赛这个协会之中啊选手数量最多的。那么在日本的5名队员之中啊，张本美和排第一，他也是1号种子，然后早田希娜排在第二位，然后伊藤美诚居然给排到了第3位。但是他这个出战是拿了本站的一个女队，日本女队的唯一的一张外卡参赛的。那么排在第4的是大城沙瑞，排在第5的是他那个校球手桥本菜乃香。所以由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能推断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的这种地位和在作用上，他现在是有点犹疑不决。如果说在巴黎奥运会中啊，伊藤美诚已经是滑落到日本女队一个比较啊第3单打这样一个位置的话，那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伊藤美诚现在已经被排除到日本女队的主力的这种范围之内了。但是我们看在横滨的这一战中，他仍然愿意给伊藤美诚一张外卡去参赛，对吧？所以这就说明了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他也在考验考核之中。因为现在距离2028年洛杉矶还有2年时间，那到底用不用伊藤美诚，他也得要看一看，只要有机会还是乐意给他一个名额让他参赛去打一打。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就要看看跟王懿吉的这场比赛了。最终我们看王懿吉还是3-1啊赢了对手啊，跟今年在新加坡大满贯的比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第一局上来就打了一个8-11啊，这个伊藤美诚拿下了一局。那么后面那么王懿吉啊，11-1、11-9、11-3，其中11-1和11-3这2局都是非常悬殊的。那么第一局的比赛，王懿吉为什么输？我觉得主要输在了2点上。第一点就是王懿吉的发球，我们看这4局比赛中都是通过几场球发伊藤美诚的反手位。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发球？没有其他的主要的变化了，就是伊藤美诚的战术体系的打法，它的核心就是他一定要站在近台，才能把他这种打法上的特长充分的发挥出来，就是他近台的那种转换能力很强，正手的那种弹击，他都不是拉球，不是拉弧线，直接就是往上愣拽那下，
0: 对，抢那个半个节拍，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抢那一下，
1: 对对对，他这个如果说稍微退到中台，咱别说远台了，你中台他这2个特长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他的整个技战术体系，他一定要站在近台的。那站在近台，如果你去发台内的这个球的话，那他是太高兴了。所以这一次所有中国女队去打伊藤美诚，都是给他发几场球，最好是打他的反手几场球，因为正手他有一盘正手回你的那些球，如果被他抡到了，还是很有威胁的。但是发了反手，他反手断然没有反，那个像那个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那一盘，所以这个是。但是第一局之所以输，就是在于王懿吉这个球发的没有毛病啊，这个方式没毛病，落点也没毛病。那么毛病出在哪儿？出在这个球被伊藤美诚用反手给挡了回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有进攻机会的，那个球也比较高的，但是它有一定的旋转性。但这个时候王懿吉没有在第3盘中果断的出手进攻，而是又采取了一些反搓，又搓了回来。那搓了回来，那第4盘。那伊藤美诚就不客气了，往往就先出手了，甚至直接就是用他的正手直接就得分了，啊，这个是造成第一局双方比分没拉开，到了关键分的时候，最后是8-11告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那个郑成功指导在第一盘结束之后，在那个场边指导的时候，就明确点到了，你没有任何的战术上的问题，你发的也很好，但是你发完之后那第3盘为什么不敢起板，为什么不敢上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王懿吉也听进去了，也确实是如此。结果第二 盘就打出一个11-1，那基本上就被伊藤美诚给打崩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来到了第三局和第四局。所以第三局虽然打了一个11-9，伊藤美诚他有一些反手的正吧，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呢还是很被动。那到了第四局又是11-3，所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王一吉对伊藤美诚就是3-1拿下。我觉得就说明我们现在第一是对伊藤美诚的整个技战术的体系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而伊藤美诚自身的技战术体系在原有的基础上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所以呢他怎么打我估计啊他最终都是一个输，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这场比赛不但是让王一吉进到了女单的第二轮，而且对日本女队未来啊他在奥运会这个序列之中是不是还考虑能再用用他，我觉得也会对日本女队的角色上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当然用不用他一方面要看他的发挥，另外也得看看跟他竞争的是吧早田的发挥是吧，包括桥本帆乃香的发挥等等，这个是日本女队考虑的事儿。当然我们也会一直保持密切的追踪，因为这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另外我们再说说陈毅啊，陈毅打韩国选手李恩惠，这个选手其实大家不是很熟悉，打了5局3-2，而且是个逆转胜，就这个为什么打得这么艰苦？
1: 我刚得到一个信息啊，就说陈毅啊说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身体上有一些不适啊，说是他的这个颈部和胸部啊有一些不适啊，具体这个不适是吃的导致的不适，还是一些运动劳损积累的一些旧伤的这种复发，咱们现在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但是呢得到了有这么一个信息，所以导致在这场面对的对手之前的时候，他在赛前的训练中就没有完全完成，然后到了比赛的前两局中啊，这个伤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双方这个前两局打得很纠结，两局虽然前两盘都输了，但是都是10-1210-12，都是打到了高比分，而且是输掉了关键分，所以就是在关键分上陈毅啊，我觉得一是战术上稍微有一点保守啊，因为在前面这个两局的比赛中他的比分有的时候是领先的，但领先之后他往往是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这种战术的选择，没有采取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上手进攻得分的这么一种选择，这是在战术这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赛前那个身体上的不适对他前三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最后拿下了。但是打到了第三局的时候，那就来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了，如果再输就0-3告诉了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陈毅就把自己的坚定下来了啊，就是敢于发挥啊，就我们看打出一个11-3，就从这样的比分来看啊，就是第五局也是决胜局也是11-3，那么这两局其实是双方我认为跟李恩惠之间真正在整体技战术能力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陈毅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优势受身体的一些影响干扰也罢，还是你在这种身体影响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的战术选择有问题，你的一些关键分没有拿下来，有些犹疑不定啊，就有点像温瑞博那种第三局第四局那个样子，那您人家李恩惠在日本在韩国女队中也是排在第二或第三位的一个高手，所以这个时候人家不会再给你机会的，所以就打得有点焦灼。但是我觉得整体看如果真是有伤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不但对这个前两局这个失去这两局有关系，那么这一局虽然过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八分之一淘汰赛，那陈毅这个伤会不会能够，
0: 而且他八分之一要打张本美和吧，
1: 对啊，你要打张本美和咱就不可能给你这机会啊，尽管张本美和今天被那个桥本飞乃香他们是内战，打的也是不亦乐乎，也是决胜局打了5盘嘛，累的那个张本美和气喘吁吁的，但是呢消耗比较大，但是你要是陈毅这种身体状况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话，我觉得那场比赛他很难过关啊，甚至那场比赛能不能完赛现在都要画上一个问号，我们需要得到前方啊关于他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进一步的有没有相关的这种信息透露出来，我们才有一个更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0: 但不管怎么样，健康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1: 对对对对对，那一定是这样的。
0: 马上要打亚运会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所以这次呢 WTT 横滨冠军赛我们的主力是集体轮休的，到了9月的澳门冠军赛男队主力回归，女队主力和继续轮休，欧洲大满贯王楚钦、孙颖莎都不会打，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赛安排，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节奏？
1: 这次啊，这个横滨冠军赛中国男队女队的名单已公布之后，确实在冰迷们心目中啊，还是真的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之声啊。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男队我们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六的林诗栋，世界虽然滑落到三十位，但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梁靖昆，男队就缺了三个排在前面的一个高手，女队这边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孙颖莎，排在世界第二的王曼玉啊。所以我刚才我们说了啊，中国男队是从2021年 WTT 冠军赛推出以来，这是中国男队参赛阵容整体的这种最单薄的一届。那么中国女队而言，应该说也不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毕竟有一个王艺迪，毕竟有一个陈幸彤，所以我们另外两个人虽然很年轻啊，一个是这个陈毅，一个是快慢啊，虽然很年轻，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世界排名那都是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相对于中国男队而言，中国女队啊，我觉得这四个人应该说整体的这种能力互补的这种能力明显要强于男队。所以我们看第一轮打完之后，昨天是陈幸彤3-0啊，很顺利的拿下了韩国的金大英。那么今天出战的中国三位女将快慢3-0胜了巴特拉，印度的那位怪球手陈毅3-2稍有惊险的战胜了李恩惠，然后王艺迪刚才刚说完3-1又力克了伊藤美诚。所以女队你看四位大将顺利过关，是吧？所以这个就反映出来了，不光是这一次横滨的冠军赛，其实我们往前倒，今年和往去年倒，我们在每一站的无论是 WTT 这样的高级别的赛事，还是像世界杯也好，世锦赛也罢，中国女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啊，和会师于最终的这种，比如八强中我们能可能有四位，是吧？四强中我们有三位，最后我们冠亚军我们会师，中国女队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但是到了中国男队这边，我们看无论是不是全主力出战，我们最终啊能够杀到最后决赛的很少出现现在中国两位男选手会师冠亚军的这种场景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框架，这个框架从八连回周期已经延续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中国女队而言，那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我们女队的主教练马林首领，他的排兵布阵的空间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富裕的。那至于说到这次名古屋的这个不是名古屋，说到这个横滨冠军赛，为什么派出这样一个男队和女队的阵容呢？就是现在为止我感觉到啊，以这次冠军赛为例，中国乒乓球的男女队对于参赛的这种选择性是有了一个主动的作为，主动的设计的。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根据国际乒坛，我们现在最顶级的就是奥运会，其次就是世乒赛、世界杯，这所谓的就是乒乓球项目的三大赛。然后再往下就是像亚运会，我们亚运会眼里说，因为它是个团体项目嘛，亚洲最顶级的嘛。然后就是 WTT 的那种最高级别的，因为 WTT 现在是从竞赛体系来看，它是分六个层级的，分别是最高级的是年终总决赛，往下就是四大满贯，然后接着是正在横滨进行的冠军赛，全年有六站，然后再往下的第四个就是球星挑战赛，第五层级就是常规挑战赛，第六最后一个层级就是支线赛。所以呢，从整个这个乒乓球全年的赛事安排来看，无论是上半年还是我们现在处的下半年，整个的国际赛事的赛程安排是相当频密的。那么对于中国乒乓球而言，如果说不分什么赛事，我们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一下我们的队员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而且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一种参赛的这种组队的方式，那显然是没有的。所以现在我们国乒能看得出来，就把所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些赛事它做了一个最优化的处理，我们确保最核心的力量，用最好的健康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去打一些奥运会，打一些今年的亚运会，然后再打四大满贯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有世锦赛就打世锦赛，如果有世界杯就打世界杯，然后剩余在这几个大赛之余，如果我们还能调剂的话，我们再分别选择一些 WTT 高级别的其他站的比赛。这个是我们国乒在目前国际比赛参赛思路上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是核心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所谓对运动员伤病的管理。我们看从去年方亮，我记得跟你连线的时候，我们就不断谈到了，无论是王楚钦还是孙颖莎，都会出现一些由于身体上的这个老伤也好，新伤也罢，会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这种竞技状态的表现和发挥。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对运动员的伤病、身体健康的管理，应该说也是要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我们不希望看到王楚钦四面奔波之后，由于是身体上的原因，不是竞技能力上的原因，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失利啊，等等等等啊。对于孙颖莎也是如此。所以呢，运动员，刚才我们说了是赛程比赛的 这个优先度上我们要有一个区分。那么运动员的身体状况的管理上，避免伤病，延长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让他们满额的去参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些如果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些刚才提到的温玉博、向鹏和陈元宇这样的年轻选手来说，那么他们参加一些重要比赛的机会那就会大大减少。所以现在为了保护主力队员，让他们轮休的同时，其实也是把横滨冠军赛这种 WTT 高级别的赛事机会赋予了这些年轻的队员，让他们去闯，让他们去试，让他们积累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让他们跟各个外国协会的这些高手们逐一的过招，然后呢积累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能力体系。所以我有

0: 面临的这个竞争的态势也不一样。女队虽然主要有日本队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相对而言竞争对手也就主要来自日本，对吧？
1: 是这样的。
0: 他的这个竞争压力呢不是说小，但是相对研究起来比较集中。另外我们的中生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但这样自然而然的我们的这个团队的竞争这个厚度还是保持在男队，我们的头部优势在，但是相对这个中生代的优势没有女队那么大，而且你要面临的这个竞争的态势，对吧？
1: 对，
0: 主要有日本队，但是你不要忘记巴西那边还有雨果，法国那边还有法国队的勒布伦兄弟等等，哎，这个都会经常的
1: 一队强手
0: 是、
1: 啊、
0: 所以经常他还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压力。这样一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男队的年轻人来讲，一方面是压力，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自己长球给自己练兵的机会，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千载难逢。我们希望看到好的表现，最重要的一点除了成绩之外，比赛的过程能不能够打一场进步一点，打一场让我们看到一点希望，这是大家对中国乒乓球队最大的这样一份祝福，也是一份最大的看点。我们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好运。也谢谢今晚李格老师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WTT 横滨冠军赛中国乒乓球队的相关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因为心脏问题接受手术并成功完成，经综合评估确定缺席2026年女排亚锦赛与亚运会。今天 CBA 多支球队相继发布官方公告，迎来人员与教练组的集中变动。北京首钢签约外籍后卫巴里布朗及内线外援贾卡尔桑普森，新赛季双外援阵容已经确定。山西官方宣布球员王俊杰正式加盟球队，深圳新世纪则官宣原主教练郑永刚因为个人身体原因将升任球队总教练，负责青训选材，原队员顾全将接任主教练一职，完成从球员到主帅的角色转换。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赛场。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了5个赛点，击败10号种子罗布列夫。在女子网球协会，也就是 WTA 1000多伦多站的第二轮，张帅连赢10局之后，收获阿斯塔彭科的退赛礼。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小商和罗布列夫这场比赛啊，世界排名第16，这是对手的情况。商俊成是7-5拿下首盘，第二盘其实对手状态是有回升的，比分也扳平了。决胜盘在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5个赛点，拖入抢七，最终逆转胜。光说这个过程，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盘这场球赢得有多提气哈。

0: 其实我就察觉到了啊。第二轮淘汰卢布列夫呢，可以说是小伤职业生涯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从挽救五个赛点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小伤的冷静和卢布的情绪化这个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我觉得小伤才是反而在场上那个经验更加的丰富、情绪更稳定的这个大场面球员。另一个变化就是我自己目测，我觉得小伤是增肌了。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小伤这个肚子都长起来了，因为他这个打法，因为他这个职业生涯开启之后，确实伤病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增肌可能也是职业选手预防伤病的一种手段。技术打法而言，其实我觉得他受伤五个多月、六个月，可能也不足以说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明显的革新，就是一个场上自我能力调节非常强的，而且底线的进攻型的一个选手。
1: 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其实对他原来的这个脚伤印象还历历在目，对吧？因为这个脚伤的原因，两年曾经长时间远离赛场。二月份输给了梅德韦杰夫之后，一直休战到七月底，到华盛顿站才复出，就整个职业生涯一直是打打停停的。很多中国的球迷曾经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个玻璃人。你觉得他的这个伤病现在算是彻底的好转了吗？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0: 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根本原因，可以再把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下。其实您看，像中亚的这些男子的运动员啊，此前咱们进过大满贯决赛，像今年就要退役的景志圭啊，他成就非常高，但是他也遭遇了长期的伤病问题。还有一个叫韩国的叫郑玄，他是2018年进过我记得是澳网的四强，就当时还击败过德约，但受伤之后他也是高开低走，现在只能打一些 ITM 的这个低级别赛事了。所以我觉得东亚的男子网球运动员，其实也包括其他的运动啊，个人团体的，其实我们的这些选手跟欧美的运动员体质上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的。而且网球又是一个您看全年无休，你要每周飞到不同的城市、不同市区去适应不同的天气、对手的这样一个非常消耗体能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你看咱们现在中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男网的所谓这个 F4 啊，身体条件最出色的张镇镇，他其实这两年也受到了肩部伤病的问题。另外大家公认的天赋最好的吴一丙，一直也是打打停停，小布身体非常好，他去年参赛的密度也很大，但今年也是因为这个身体消耗，而且是有一些代价了啊。小伤他是继承了爸爸这个踢球上亿的天赋啊，母亲吴娜前是一个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天赋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的身体我觉得这几年也是有过不少的劳损。他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叫单细胞综合症，就这个疾病啊会比较影响你的这个体能的储备。而且呢就是像您提到的去年那个右脚，它是第五指骨骨折，这个病很多篮球足球运动员都得过。这个小骨头呢就是伤病恢复起来过程非常慢，而且会影响其他位置的这个伤病问题，就是今年包括去年这个脚伤一共是伤了快一年的时间。至于怎么解决这个伤病问题，其实我觉得还得是有一套非常的系统的学习研究的这个过程。这恐怕是咱们这看中国大学的学生里边有没有说是想致力于运动康复理疗的这些学生，未来可以研究钻研一下，就是搞一个这个论文啊，东亚的运动员如何比如说在这个高强度的职业的体育的比赛中保持健康和科学的恢复。
1: 这个课题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大了，对吧？但是他要长时间的建立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基础上，而且要可循环可利用，积极的去变化，积极的去发展，这个可能不仅仅牵扯到康复，包括他日常的训练甚至参赛的计划，他都必须比较科学比较合理，而且要因人而异。这个不知道商俊成能不能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方法。目光再转向女网这边，多伦多站的比赛，张帅对奥斯塔彭科6-04-0取得绝对领先优势的时候，后者直接选择了退赛，这个对于帅姐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份礼物？当然也有的球迷讲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奥斯塔彭科那个心态是不是已经崩了？
0: 可能我觉得两者都有。对，因为帅姐这站她其实是双打的一号种子，她是搭档世界第一西尼亚科娃，大家可能本来觉得这站单打帅姐就是这么重在参与，但真的没有想到第一轮是打这个过去已经7连败的普丁塞娃，而且是轻松取胜。第二轮打此前没赢过的奥萨彭哥，我们都知道奥胖这个球质是非常重，他真抡起来的时候萨巴都有时候真扛不住。所以而且这场胜利呢，帅姐其实是一局没有丢，连赢了10局。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体现了张帅现在信心是爆棚的，单打马上进前50了，下周估计就前50了，而且双打是世界第8。而且今年我算了一下啊，张帅一共打了87场比赛，单打和双打加起来，这对一个37岁的老将来说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就希望他能把这个状态能够延续到今年下半年的两项国际大赛，一个是9月份的名古亚运会，另外一个深圳的这个比利简金杯的总决赛。
1: 咱们先不说那么远，下一轮叫打萨巴伦卡，有的球迷讲这个就。

0: 想要再过关，那需要点运气之外，可能都还得需要点玄学的东西，得需要奇迹。这个对张帅来讲，现在打萨巴伦卡，奇迹能完成的可能性，在你看来有多大的把握？
1: 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帅姐跟萨巴是他们打过五次，是一胜四负，赢了一场是2017年的东京的一个 ITF 的比赛啊，但随后是四连败了。上一次交手呢是4年前在辛纳提，现在也是萨巴取胜啊，所以其实跟萨巴也是有几年没打了。这场球萨巴肯定是这个晋级的大热门，我们都知道他是硬地女王，而且过去两年他都是美网的冠军。今年其实萨布伦卡在自然的场地表现是不太好的啊，也是让他决定再次改变一些自身的战术。他我看报道近期的训练呢就不再追求此前比较复杂的这种进攻体，什么上网呀，什么放小球、切削球都不太用了，还是想在硬地的赛场呢把这种这个本源呀回归到自己的底线的进攻的这个基本盘，用球质呢去压迫他的对手。所以我觉得对帅姐而言呢，这场球对萨巴关键就看能不能扛住萨巴这个暴力进攻了啊。另外就是现在张帅的一些打法，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他是把双打的战术引入到了单打的比赛中，有球有机会他就会进中前场去进行一些多拍的节奏的改变，包括一些网球的往前的截击。这个套路如果能让萨巴的节奏乱起来，就像今年萨巴在这个法网半决赛输给施耐德那场球，如果萨巴失去了自身的专注度，被帅姐带入到帅姐的节奏，那我想世界第一也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松的战胜咱们的帅姐。
0: 当然我们这里出谋划策半天，关键看张帅自己发挥。不过要强调一点，以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能够乐在其中，坚持长久的持续的在世界职业网坛赛场上继续贡献这些精彩的片段，我觉得这点是比成绩要来得更为重要，对吧？希望他能够在球场上收获属于自己的这份快乐，祝福张帅吧。当然我们还得说说是郑钦文，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就谈到过，说到底很多球迷都在争后面这老是一轮游，这不是个事儿啊，是应该主动的放弃一些比赛啊，收缩，还是应该就是多打一些，哪怕看上去这个分量不是特别重，但是先积累获胜的经验来说，或者是获胜的感觉，这个对于他来说现在当务之急。我记得你当时跟我特别强调了，说还是支持多打比赛的。但是你看现在又退出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资格赛，怎么看他现在的这个变化？
1: 这个退赛我其实也是非常意外啊，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呢，其实现阶段你打比赛比不打比赛要好，因为你只有打才有机会找到手感，而且你拿到这个分数的话呢，才有机会去打一些其他比赛的这个资格赛，对吧？因为我今天看了很多的球星说，这个世界排名和积分是不会说谎的，这是全年52周的总和。你不拿分那未必能够参加的比赛就会更多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够一方面理解郑钦文的这样一个决定，毕竟你现在成绩不好，舆情也比较混乱，对吧？在这种高压的情形下，那如果辛纳提资格赛你再去打而且无法突围，那面临压力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去控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呢，应该也是他和团队，包括父母，包括跟已经伤愈复出的李巴教练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说艰难呢，是因为这意味着就是在美网资格赛之前，郑钦文有将近4周的间歇期。那你这段时间虽然可以专注于训练，但是你训练和比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吧？你到了美网资格赛会有3轮，到时候你这个状态和心理的康复如何，这就真没人能够预测了和保证了，对吧？不过就我觉得从心理的恢复的角度上而言，或许啊，你现在远离这种舆论的漩涡，让自己真正的抽身于网球一段时间啊，是吧？去真正的把目光放到最基本的训练，而且身边你有比较信任的人陪伴，也许也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对，咱们看看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到底能不能满血回归。
0: 他现在肯定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习惯的，也不是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郑钦文，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状态走出来，这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当然也是一个悬念啊，希望时间能够早一点给我们答案。最后想聊聊，就是在这个一日两胜的背后，为什么我们特意要把它拎出来做一个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网协的选手确实是比较低气压的，我们以前高峰的时候10位以上选手能拿到大满贯正赛资格，对吧？更不要说2024年内高光的一年，短短这两年的时间，大家说哎呀，你这个需要有一个这个波动很正常，但是这也不能是个 L 型的底啊，这啥时候是个头，对吧？就这个与之相对的，我们的邻居们东南亚选手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他们，哎呀，好像不停的刷屏，这什么情况？
1: 东南亚。

0: 尼亚现在就是说进世界前十的有三位啊，像您刚才提这个耶拉是最高的，实际上是排第二十了。他是刚刚在华盛顿站夺冠，决赛是击败了世界前五佩古拉啊，这真的是一个超新星。这但是就是他的成长经历是非常特别，他的家境非常的优越，他母亲曾经是菲律宾参加过东南亚运动会的一个铜牌的这个得主，这个游泳健将。后来他母亲是退役之后进了大公司成了高层，他父亲是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产业，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小姑娘啊，所以他十几岁就去了西班牙去这个纳达尔的网球学校训练，所以你看他的网球就是有很多纳达尔的影，对吧？就是他的意志力是非常的坚韧的，而且他这个家境和成长环境也让他的表达能力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商业价值和场面实力兼具的选手，现在真的是席卷大多企业，在每站大赛都是给他安排这个头号球场。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家境，他的这个成长这个环境和经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复制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印尼的叫曾丽美啊，他现在是排第36，他24了，他是去年赢了一站那个250赛的冠军。他的成长经历跟耶拉又不一样，他是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他去俄勒冈大学打这个美国的大学生联赛，然后走上了职业道路。这个其实和很多的欧美球员的一个，尤其是美国球员的成长路径是比较相似的，就先打大学，然后你再进职业圈。曾丽美去年我在中网看过他的训练和比赛，就他技术非常的扎实，而且有着东南亚圈的这种灵巧啊，步伐也很快，各种切削小球很多，而且他今年也是很努力，并且还跟咱们帅姐搭档打过女双的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就是上周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击败过郑钦文的泰国球员叫塔鲁德，他现在是排第79，他就是通过泰国这几年是大力发展网球，办了很多这个 ITF 呀，还有这个WTA 的赛事，他就是通过国内这些这个比赛成长出来的，算是吃到了一个泰国这几年就是大力网球的这样一个红利。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球员呀，应该不出意外都会打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应该我觉得也是咱们中国球员争夺这个奖牌比较有力的竞争者。
1: 这个从网球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对吧？大家
0: 是
1: 百花齐放，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郑钦文，我们也得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欢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自己的郑钦文，这样大家同场竞技才有更多更好的比赛可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吧。也谢谢李宁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听取国防部等部门工作汇报时说，韩国历史上3次军事政变均与陆军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关，但这所学校却从未被问责，因而存在重蹈覆辙的风险。他认为，韩国各军种不应分别设立军校，而应将它们整合为一所学校。当地时间8月5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消息，美国将伊拉克巴格达航空从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同时解除对该公司2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此前，巴格达航空因被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制裁。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学校，要加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的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3-4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3-4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

0: 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蒲松龄连考了16次。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1: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0: 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3: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50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儿了。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松龄心中也有遗憾。70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50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1: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了，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2: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1: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功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3: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了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1: 朱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知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5: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9: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嗯，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0: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探刺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的，有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

0: 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他两个字用的特别好，叫七音华丽。
1: 华丽，
0: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
1: 烈女的烈。
0: 对，他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0: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他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他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0: 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风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风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0: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狐鬼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
1: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它原型的特点。
0: 对啊，
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啊，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到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去了。
0: 哦，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里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狼》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啊，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 神侃聊斋。
3: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4: 对，
3: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4: 应该是
3: 其实
4: 八十七岁的时候。
3: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4: 对，
3: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4: 是，
3: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4: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
5: 创造性，
4: 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都没月亮啊，我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也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她给她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极限的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宁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3: 对，
4: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3: 为什么这么说？
4: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练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3: 为什么？
4: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声
3: 啊，
4: 变成了鬼声，变成了阴间
3: 声，
4: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声，变成了仙声，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3: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4: 极限的想象，
3: 极限的想象，
4: 极限的情节，
3: 极限的
4: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3: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4: 啊，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3: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的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这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这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见到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科举的人，
0: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等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
1: 嗯，
0: 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这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块，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叶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叶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嗯，
0: 啊，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是吧？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是吧？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也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我觉得这个 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嗯，
1: 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了。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您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
1: 嗯，
0: 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
0: 穿过去
1: 啊、
0: 哦。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
1: 嗯，
0: 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了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嘣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到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您喝了。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儿，哎，两瓣儿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不是这个是
1: 啊，
0: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它美丽，说它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崩脑袋碰一包，
1: 碰个大包。
0: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
1: 嗯。
0: 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是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
1: 变成真的月亮。嗯，
0: 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儿大点儿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刺贪刺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4: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现场。27位功勋党员中，87岁的崔道直身着警服，银发整齐，腰杆笔直，格外醒目。他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3天2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到，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

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铅片，把铅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5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数学、逻辑学都下了苦功。几年下来，这个转业军人已经成长为刑侦痕检领域的后起之秀。1960年，崔道直与护士金玉一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婚后他一头扎进案件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3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一个人扛着家，夫妻俩没少吵架。崔道直心里有愧，开始试着给妻子讲案情。幼女被害，脸上留有咬痕，民警1家4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他默默扛起了整个家。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4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12.5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4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1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竖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2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一年后

后，崔道植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植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七八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一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点将，调崔道植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植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植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植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植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植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1天，崔道植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3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植连夜赶到，
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直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73米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73米。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直。崔道直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直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直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直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2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9个特征点，尘封5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痕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7一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2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
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

过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节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7-1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讥讽，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的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抓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2: 9岁，5岁。
1: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3: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1: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4: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5: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6: 就是
5: 啊，
1: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4: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1: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7: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8: 我也看过。
9: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7: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8: 对呀。
1: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4: 好。爷爷，那是什么奖章呀？
1: 暂时保密。
1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1: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儿，让我改变了主意。
11: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12: 是我。
11: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12: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11: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
6: 啊、
11: 你给俺好好看看吧啊！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6: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11: 刚三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
6: 哦。
11: 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6: 就是嘛。啊，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8: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哎，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6: 哦、让我看看。
12: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三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11: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8: 大夫，
6: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11: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他才三岁。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8: 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6: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他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11: 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8: 就是大夫，
11: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8: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三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6: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11: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走。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咱家都没了。家都没了。
3: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8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是啊，眼下8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对，报名，
7: 报名，
6: 报名，
7: 报名，
8: 报名。
9: 陆医生，
2: 月月，小月子，别跑啊！
10: 娘，别拦我。爹，我也想当8路军。
2: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2: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8路军？
2: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2: 宣传队是干啥的？
1: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2: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1: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嗯，当一名8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2: 真的？嗯，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1: 行，不反悔。
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8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1: 哎，别跑啊。哎，
11: 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哎，
1: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5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哎，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11: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1: 刘十月，
2: 爹，干啥？
1: 什么干啥？现在要说到刘十月，
2: 到
1: 从今天起
6: 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2: 是。
1: 杨队长，
7: 哎，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7: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诗韵，
2: 走。
7: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哎呀，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哎呦，成小八路了。哎呀，
3: 就是，只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快！
4: 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
4: 来来，小月子，走。
0: 我不走，队长。
4: 假服从命令。
0: 是。
7: 过来上。
8: 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8: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跟我走，快走！
9: 老天们，等等着，防卫进来，赶紧破门而进！快快快！
8: 哎呀，坏了坏了！鬼子把那边包围了，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他妈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8: 啊！这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大山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去把他们引开！
0: 少爷，
8: 这家伙，你给我躲起来！
10: 爹爹，石头，这些上来！
11: 马路的，哪里去了？
12: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
10: 这八人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12: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知道这些。
11: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你的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12: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放开！
11: 这个狗知道，欧耶！
2: 爷爷，你醒醒，醒醒，赵爷爷，小鬼子走了。
11: 小叶子，你没事吧？
2: 赵爷爷，我没事，我没事。
11: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
2: 哎呀，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刘世月，你该怎么办呢？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
2: 哎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2: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甘肃一位在瓜田务工的少年凭借着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刷屏了全网，相关视频收获了百万点赞，无数网友被少年文字里纯粹赤诚的思念深深打动，破防落泪。
1: 这个事件缘起是一名旅游博主的一次偶然经历，盛夏瓜田之中有几名少年顶着烈日搬瓜务工，博主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了解到其中的一名少年懂事坚韧，就提议让这个少年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0: 而少年的作文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字字句句都是肺腑真心。他说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通篇没有半句埋怨，只有温柔的惦念和小心翼翼的期盼。
1: 特别是文末有一句，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在打听我呢？更是道尽了长久别离的遗憾和思念，让这份朴素情感更加真切动人。
0: 据了解，少年的母亲多年前不告而别，少年刚刚结束中考，暑假期间他在甘肃瓜田里从事搬西瓜的工作。
1: 经过视频的传播，这篇作文更是刷屏了全网。在作文的最后，少年写道，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后会被很多人看到，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0: 不加修饰的文字还原了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愿这个懂事坚强的少年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向阳生长。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稍后聚焦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

0: 挑战故武，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现在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2: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的人才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企业又从哪儿能够挖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咱们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跟随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去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探访一番。

0: 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1: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0: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1: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0: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2: 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0: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魏兴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兴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0: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0: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魏兴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个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该怎么来培养？那么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才能招到这些人呢？咱们继续来听。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2: 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2: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

0: 文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2: 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2: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目前电影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这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的第二位。
7: 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发，整个都源自成都。那么它是继哪吒之后电影，继哪吒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影片。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6: 那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来寻找答案。
8: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9: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8: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10: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8: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0: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8: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2: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地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8: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2: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8: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12: 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13: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小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7: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而要想成为这儿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着哪吒八仙爆款 IP 所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的创业者和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5: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

0: 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4: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5: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然后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6: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坛，来关注闻所未闻，讲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计划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如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知情，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强弩灰飞烟灭了。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去年12月参加

0: 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池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无独有偶啊， FIFA 还绕过亚足联办了一个 FIFA 东盟杯，也叫东南亚杯，为了吸引球队，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首届赛事的总奖金池预计呢是超过了400万美元，其中第一级别冠军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远超原来由东盟足联举办的东盟杯的冠军奖金3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球队只要出场就会获得12.5万美元的出场费。咱们中国队也被邀请了去参加这个首届 FIFA 东盟杯。国际足联在和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我们这个比赛，不只有东南亚球队，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对手。不过后来这些都没有落地，对于需要更强练兵对手的中国队而言，咱们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道理了。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100万美元，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陕西中南部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一线直击当地防汛应急最新情况。
1: 还会聚焦社区合伙人开办公益暑托班，家门口的特色课堂怎么托起孩子们的精彩暑假。
0: 受到西风槽与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陕西近几天迎来了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雨情覆盖广，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风险高，防汛防灾，农业生产保障形势严峻。
1: 目前陕西中南部正处于本轮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阮超你好。
2: 你好，
1: 我们请介绍一下目前陕西的天气和防汛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那我现在是在西安市，目前西安市的降雨还在继续，

0: 那我们也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的降雨也是一直在持续，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地区。那今天啊，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西安、咸阳、铜川、全域、渭南局地、安康和商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雨的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其中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本轮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比较大的特征。陕南东部局地、临巴山区部分地区在8月4日到6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三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街道以及地质灾害。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要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住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以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疫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阮超，这是阮超为我们介绍的陕西防汛工作的最新情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
1: 嗯，
3: 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1: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5: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一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4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4: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1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6: 2025年7月份，我们成立了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 属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7: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处，这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突发科啊、社工科啊，我认为都是从西位处为居民社区来考题的。
4: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七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七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多商家会把线上店铺的日常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1: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9: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8: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9: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0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8: 涉案协议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9: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8: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9: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0,000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10: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8: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 并不当然无效。
11: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1: 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12: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3: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2: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4: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2: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5: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2: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3: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2: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2: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5: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2: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6: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七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17: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6: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三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18: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16: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19: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七八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16: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20: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经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3: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2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2: 总是便宜点好了，
2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2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2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0: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4: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阶段
0: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2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0: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4: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0: 是的。
2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2.61 元降至 1.8 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 2.40 元下调至 1.8 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五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 13%， 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5: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2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 71%， 连续四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6: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2: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3: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4: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2: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3: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4: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以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5: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4: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万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3: 必须要成一个组网络，
4: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

0: 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个卫星至少需要2-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1: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制很严格的，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2: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1: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的。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3: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1: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让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创业企业没有，
2: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1: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啊，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2: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1: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了，
2: 每个角落
1: 啊，每个角落，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2: 我们非常期待它。
0: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挖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啊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哈，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啊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6: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

0: 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啊啊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啊，简单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啊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啊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啊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啊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0: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有这个触犯 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3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的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啊，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呢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1: 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这个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的，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

0: 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己那个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1: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啊，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哎，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啊，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还有刑法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到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0: 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1: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警示的一些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 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啊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啊。

0: 啊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哈、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啊，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嗯，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的一个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啊和看护啊，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啊，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哈，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换季。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的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的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 啊，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在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的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哎，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哎，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们说这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奇观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啊，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哈。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哎，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啊，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上它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像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 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哈，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园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私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爆筐，空手包陪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0: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不断的去，比如说采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做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 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嗯，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的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世，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这个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啊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粗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1: 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0: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啊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再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 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啊辽宁你看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啊，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

0: 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嗯，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啊，取得了不少的突破啊，比如说从鱼到人啊、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哈、啊，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0: 啊，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啊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啊，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

0: 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15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

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

0: 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伍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 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1: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2: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3: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4: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5: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 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机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0: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7: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8: 就便宜点好了，
9: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0: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7: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1: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2: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1: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7: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1: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12: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1: 是的。
7: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2.61 元降至 1.8 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 2.40 元下调至 1.8 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五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 13%， 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3: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7: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4: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5: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6: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5: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

0: 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3: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了，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3: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4: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0: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2: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0: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 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3: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8: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9: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2: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4: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 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7: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8: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7: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4: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9: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20: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源于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牵制力。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4: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2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1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4: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21: 昨日新闻重现。
4: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22: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 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4: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22: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4: 你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22: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 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4: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22: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21: 昨日新闻重现。
4: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的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三四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三四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啊，蒲松龄连考了16次。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的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分之一。

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它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

0: 血编撰。
1: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五十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了。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七十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2: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了，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3: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2: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功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1: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的人。
2: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5: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0: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1: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那个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 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0: 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他，他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他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他两个字用的特别好，叫七音华丽。
1: 华丽。
0: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这个
1: 烈女的烈。
0: 对，他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啊。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 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0: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它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它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蜂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0: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蜂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蜂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0: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蜂的特点，
1: 嗯，
0: 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
1: 嗯，
0: 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富贵，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
1: 嗯，
0: 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哦，
1: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嗯，它原型的特点。
0: 对啊，
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啊，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去了。
0: 哦，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 你呀，在家里读书。

0: 独的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立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
1: 嗯，
0: 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孟郎》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啊，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啊，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0: 对对，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3: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4: 对，
3: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4: 应该是
3: 其实
4: 八十七岁的时候。
3: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4: 对，
3: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4: 是，
3: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4: 对，简单的说，就是它的这个。

0: 个偶像，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都没月亮啊，那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也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在登月这个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着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她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
1: 极限的
0: 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1: 对。
0: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恋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生
1: 啊，
0: 变成了鬼生，变成了阴间
1: 妖生啊，
0: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生，变成了仙生，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儿，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极限的人性，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的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 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这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那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见到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0: 科举，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等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
1: 嗯，
0: 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是吧？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是吧？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也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

0: 1981年的时候，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2: 太好了。
0: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您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2: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
0: 嗯，
2: 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0: 穿过去，
2: 穿过去
0: 啊、
2: 哦。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
0: 嗯，
2: 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儿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了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砰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们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在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你喝了，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吧，这个花瓣哎，两半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这是我自己的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不是这个是
0: 啊，
2: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它美丽，说它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蹦脑袋碰一包，
0: 碰个大包。
2: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
0: 嗯。
2: 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是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0: 我看到了指月亮，
2: 是啊，
0: 变成真的月亮，
2: 变成真的月亮。
0: 嗯，
2: 有人听了以后就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0: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2: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0: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2: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3: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刺贪刺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留

0: 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1集。
5: 既然有内奸，为什么不另外组建行动小组，重新布置任务？时间十分紧迫，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执行的任务是中央绝密计划的一部分，参加人员是考虑到执行任务可能遇到的情况，由组织上从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员中紧急挑选的，一时间也很难重新组织这样一支队伍。况且敖开已经与他们见面，上级派你过去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地下组织被渗透的范围做一个精确判断，争取尽快肃清内奸，同时帮助老开完成任务。召集行动小组之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除了老开，那个时候只有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方云平了解情况。参加小组的人只是收到会议通知，原本上级让老方也加入行动小组，作为小组负责人配合老开完成任务，但是有消息说他那天没有去开会。所有人都在开会的地方，为什么特务只抓取了6个人？在场十分混乱，事发突然，部分同志混进人群逃了出来。这些人里面上级认为有谁可以信任？上级等着你的判断。那个老方似乎存在疑点，如果老方有问题，敌人抓捕的时间会更早，范围会更大，组织上目前还没有这样考虑。
4: 陈千里认为这样的推断并不十分严密。按照这位访客的指示，他来到上海，轮船在吴淞口停了一个晚上，上午退潮后领航员登船，租界的外国警察也随同一起上船，巡捕盘问了他，把他登记成了做古董生意的商人。下船后，他让黄包车夫把自己拉到身心旅社，安顿好之后立即来接头地点找老方。
5: 陈千里在北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尾随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墨书店、新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陈庚也曾在此参加前哨杂志的活动。公益坊广东人聚集，西北面的倚红园是中山先生数次到过的地方。这会儿门前一组新人和亲朋好友正准备文明婚礼。陈千里从人群中穿过，走进了马路对面的弄堂， 找到了那家剃头铺。一位客人脸上蒙着热毛巾，躺在放倒椅背的理发椅上。剃头师傅20多岁，手里拿着剃刀，正准备给他修面，见又有客人进来，他伸着剃刀直至边上另一张椅子，陈千里坐了下来。店铺内忽然安静下来，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修面的客人从热毛巾下开口说道：
6: 这位先生不是本地人吧？
5: 啊，从青岛坐船刚到上海。
6: 快过年了，你是来看亲戚？
5: 做生意。
6: 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
5: 古董生意不讲时令，哪有好玩意就往哪赶。正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他说他是老方。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专门烧热水，他关上了店门，现在店里只有他们两人。老方躺回椅子，又把变凉的毛巾盖回脸上，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想必是要等剃完头后才递给客人的。陈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这里你觉得不放心？
4: 陈千里轻轻地问。
6: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
4: 老方指了指门外，少顷他又补了一句：
6: 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出来了。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4: 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6: 他想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4: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

0: 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1: 老方犹豫了一下。
0: 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晨6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集市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可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普恩纪事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帮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以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帮湾里把枪扔了。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你知道那位同志是谁？你告诉我。
1: 陈千里注视着老方，老方转过头来。
0: 那是浩瀚同志。
1: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0: 上级原先指示让我与浩瀚同志接头，安排好隐蔽住所，等待通知。前几天中央绝密机关有人叛变，浩瀚同志不得不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我就问上级，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不赶紧让浩瀚同志转移，反而要让我与他接头？我这里也并不安全呀。上级就说，等明天开完会你就知道了，老开会告诉你怎么办。
2: 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
0: 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了晚上才把10个人全都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12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6个，逃出来5个，逃出来那5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
2: 地点是你安排的？
0: 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1: 门外见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
0: 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1: 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第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是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1934年10月21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彪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彪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耿彪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

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彪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彪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皮，离这里近10公里。耿彪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地。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越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越军追上了。越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彪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皮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彪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有才叫来，细致交代任务。因为王有才是广东人，所以耿彪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有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细的啦，细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去碉堡10几米远的地方，王有才开始用广东话向越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啊杀啊的一通乱叫，结果果然把越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越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越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皮发动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位于赣州西南的古皮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越军的碉堡上。因为越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越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越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棉被。这几床丝棉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彪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他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他，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21日，第一军团第26团的一个连占领金鸡，第11师1团占领新田，第3军团先头部队占领白堡，第6师16团占领韩方，越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22日，第一军团击溃从重石、板石向安西撤退的越军的两个团，第3军团占领桃江以东的平石，第8军团在平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澳头背、大陇方向前进。23日，在第9军团监视越军之时，第一军团在平石以南绕过安西，直奔桃江。第3军团顺利占领了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部。2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
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乡，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21日，位于湘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健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的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16、18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17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2000人，机枪20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俱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查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5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做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关于前沿军事的电报到了。赣匪主力为135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县之东北地区既有伪一军团12师及35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封属安西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22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发起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25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湘，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上百公里了。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接触到高人的奥秘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我们常说民间有高人，高人一般理解为在某一个方面很厉害的人。事实上，在古代，高人是指志趣、行为高尚的人，多指隐士，如成语“高人雅士”，就是这个意思。接触到高人的奥秘啊，其实源于自身的修为与心性。荀子在《不苟篇》中说：“荀子竭其身而同焉者何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智也，其事然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君子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志同道合的人自然就会聚拢过来。言辞纯善，立论正确，持同样观点的人也会纷至沓来，这并非神秘，而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法则。生活中志同道合的伙伴并非难寻，核心在于自身的本心修养。荀子告诫我们，真正的社交不在于主动索取高人的关注，而在于提升自身品德

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言语纯善，立论正确，则知音啊必定会响应。就像马鸣牛应的自然之理，人心也是如此。同频共振的人会相聚，心念相投的人会互通，这便是接触高人的秘诀。人的能量磁场受德行、胸怀、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负能量的人情绪悲观、抱怨、嫉妒，而高能量的人则心怀善意、积极乐观。如果每天能够与正能量的人共事，内在磁场就会清净稳定，外界也会感受到这种舒适与和谐。这就是高能量人的生活常态，也是接触卓越人才的重要前提。要接触高人，首先需要养德，提升学识，清除负能量，从心念言行做起。如此呢，内外气场就会顺了，真正的高人也就会出现了。从简单的交流升华到心灵的共鸣，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荀子还说呢，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这是在告诉我们去除浮躁，活出真我的核心方法。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内心迷茫，职场竞争，家庭琐事，社交压力，让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真实的自我呢被掩藏了。此时不可抱怨环境或者他人，而应该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修炼自我，洁身自好，像君子一样做到内外统一。马一嘶鸣，其他的马就会响应，当牛一鸣啊，其他的牛也相呼应，这是平凡中蕴含的不凡的哲理。君子若活得真实，心念端正，就能够吸引志同道合的人，若言论正确，立论纯善，也会获得认同和响应。我们不应该就把目光外求，而应该反求诸己，通过提升品行和认知，吸引同频共振的人和事，这既是社交的智慧，也是修身的原则。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龙亩。他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夫，而是一位持续精进、声名在外的青年才俊。他与当时的名流比如徐庶、崔州平、施广元、孟公威等人交游非常的密切，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纵论天下。他的岳父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因为赏识他的才学，才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名士领袖司马徽也对他是极为推崇。诸葛亮并没有主动去寻求诸侯的赏识，而是通过结其身、善其言，展示出了自己对天下大事的深刻洞察，自然而然地吸引并融入到了一个高能量的闲适圈子。正是这个圈子的认可与传播，再加上许庶、司马徽向刘备的力荐，使得他卧龙的名声不胫而走，最终吸引了刘备三顾茅庐。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先驱周敦颐也是以自身修为吸引高人的一个典范。他为官清廉自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能够践行结其身的准则，治学上阐发太极图说，言辞精炼且义理精深，契合善其言的要求。程颢、程颐兄弟听说他的德行和学识摒弃了俗物，专程拜师。周敦颐呢，倾心传授理学的精髓，最终成就了二程的

0: 学术地位，完美印证了同烟者和类烟者硬的真理。现在有个青年建筑师啊，叫陈月，他专注于乡村振兴建筑设计，始终坚守实用环保的初心，谦逊研学，且拒绝浮躁炒作。他的设计方案兼顾人文与自然，细节中呢尽显专业素养，无需刻意推销，便吸引了业界泰斗张永和教授的关注。张教授主动邀请和他交流，分享多年的设计经验，还推荐他参与国家级的项目。陈月的成长之路正是修身自守、高人自来的生动写照。端正心念，心想事成，正能量的积累会自然改变周遭的环境。随着自身能量提升，负面事物和人逐渐就会淡出视野，高水平的平台和群体啊，自然就会汇聚，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真实体现。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事物多么繁杂，内心不被外界所左右，保持平和、理性去处理事物，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心清净，思维自然会清晰，展现最自然的自我，内心便保持真我，活出本色。达到了这个境界，内心就会生出不畏浮云折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洒脱和旷达，就会理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就不再在意外界的指指点点与偏见，就会践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的精神。外在的环境再复杂再污浊，也无法侵蚀内心的纯净，内心的修为的提高，自身小环境反过来能够影响大环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保养和维修。
4: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5: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那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5: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4: 下面我们看一下胃黏膜保护剂是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 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黏膜是完整的。
6: 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5: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4: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5: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4: 成年累月。
5: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4: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吉法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5: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4: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5: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4: 是的，
5: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4: 是的，
5: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的详细的讲解一下。
4: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5: 这个是酸，
4: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5: 碱
4: 中和，是不是
5: 平衡是吗？
4: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5: 对，
4: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大家看，
5: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7: 不冒烟了，
4: 什么都没有发生，
6: 没冒烟。
7: 对，
4: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5: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4: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5: 但是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8: 我做过啊。
5: 您做过？
8: 对，
5: 是不是挺吓人的？
8: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什么的，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5: 没有打麻醉啊。
8: 没有，然后所以我
5: 升糖啊？
8: 是吗？还是
7: 普通的？
8: 会。对，
5: 会反胃，
8: 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5: 太痛苦了。
8: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6: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挺着， 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然后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5: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4: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啊？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心。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0: 07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分队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
7: 新闻聚焦，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揭晓。
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洪潮的简要事迹。
7: 重点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6: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7: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今世界弹道导弹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全营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请听报道，铸魂利剑，锻造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黎平、宋玉杰、洪浩南。
8: 舰长就在一号流程测试场。
6: 夏日清晨，阳光洒向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的训练场， 导弹发射架下，官兵们正在进行操作训练。

0: 一声声干脆利落的口令，一次次精准规范的操作，彰显着这支部队扎实的训练水平和过硬的战斗作风。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好告诉记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营党委一般人既感到无比光荣，更感到使命如山，责任重大，
1: 一定要在新的起点上带领全营官兵继续拼搏奋进，让党旗始终在战位上高高飘扬。
2: 我们党委一直是以问题导向为基础，和大家讲要保持清醒头脑，提升核心能力，也就是战斗力。从专业训练到时装操作，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先进的单位，全体官兵达到一个更加团结的战斗集体。导弹听我话，
0: 我听党的话，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这是采访中发射二营官兵经常对记者提起的两句话。组建50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历经多次编制调整，装备换型，但全体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忠诚融入血脉，把打营扛在肩上。新时代新征程， 发射二营党委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常态组织理论学习互助小组、高级军事理论宣讲队，让官兵在精神洗礼中践行初心、淬炼忠诚。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浩：
3: 前些年部队转型发展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我们营在工作训练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
0: 领导委引导大家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信心，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先后总结探索出11项新的战法训法，有效推动了营队战斗力跃上了新台阶。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带领部队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前些年，某新型导弹列装部队发射二营承担探路先锋的重任，二营党委带领官兵研究新装备、练强新技能、演练新战法，迅速掀起争创先锋发射营争做王牌发射架、争当金牌操作手的热潮。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
4: 全营官兵成功的通过考核，全都获取战位上岗证，并在专业技术大比武中获得团体第一的好成绩。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5: 以前很多科目不敢练不会练，缺一定的保障支撑。现在这个营党委呢，他主动给大家搭平台，让大家敢于对难险科目去冲一冲、闯一闯，训练的主动性大幅提升了。党委带头实干，
0: 以上率下标杆作用非常明显，带动全体官兵人人争先，练兵备战的氛围更加浓厚。习主席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近几年，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官兵探索制定了多种机动方式的战备预案，同时还优化调整了战备库房布局，
4: 近百套战备物资的存储实现了箱包化、模块化，经过多次拉动检验，部队出动的时间大幅缩短。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5: 我们单位呢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活动，叫做一张白纸问民心，大家可以围绕着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单位建设发展的一些建议，汇总到我们营党委这边呢进行一个研究讨论，库房箱包化改造这个事。
0: 这是我们一名战士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训练装载时感觉物资装载没有头绪，
4: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0: 组建50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全营官兵多次圆满完成实弹发射和重大演训任务，6次被火箭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荣立1等功1次，还光荣地被表彰为中国青年5次奖章。

0: 项任务。
1: 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保力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官兵挺身而出，用党先锋，在攻坚克难中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硬本领，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忠诚和热血砥砺大国重器，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闻令而动，仗剑出击。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王中科、王胜利、王健、龙海生、朱家红、刘昌金、孙金伟、沈聪、宋小欧、张可欣、赵海然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苗健、成龙、乔和林四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当选的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在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中淬火成钢的杰出代表，是在新时代奋斗强军实践中拼搏进取的标杆榜样。他们中既有执勤处突、维权执法的英雄模范，也有精武强能、屡创佳绩的极限勇士，还有敬业奉献、岗位建功的突出骨干，充分展现了百年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的新风貌，集中展示了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坚定信念。
0: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周洪潮的简要事迹。周洪潮，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6年4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1996年5月入党。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把科研准星瞄准作战需求靶心，牵头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研究，打造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支撑多型导弹研制，率领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周洪潮是党的二十大代表，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九项，被火箭军表彰为十大利剑尖兵，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2: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 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

0: 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请听总台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战康的报道。
1: 首先请神舟21号乘组入场，大家欢迎。
2: 记者见面会上，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着蓝色航天工作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指令长张璐说，
3: 这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乘组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应急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亲历并见证了工程全线、天地一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2: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次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亲切感。
4: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
2: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任务期间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一次次突破离不开一代代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记者见面会上，张鸿章用自己飞天追梦的经历勉励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
5: 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2: 据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8月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的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 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其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6: 美军南方司令部八月四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去年十一月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
0: 据美国媒体八月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美国国防部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危险的低位。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7: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年来，随着弹道导弹在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近期弹道导弹技术在多个国家快速扩散，引发全球人士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世界即将进入第三导弹时代，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那么这一论断是否科学合理？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思路？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9: 你好。
8: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在今年二月份爆发的美以伊冲突中，与伊朗开战仅仅七个星期的时间，美军就消耗了至少 45% 的精确打击导弹，超过一半的萨德反导拦截弹，以及近 50% 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再看乌克兰战场，近段时间俄乌双方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俄军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曾一度将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打到崩溃的边缘。伊南教授，从这些情况来看，您觉得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9: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阵地、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实施打击。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美军的突然行动，当时世人认为什么呢？伊朗败局已成定局，伊朗人不可能翻盘。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但是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实现了战场呢，不说翻盘吧，起码战场实现打个平手，你占不到我多大便宜，你也吃我不小的亏。这是伊朗今天通过导弹所达成的，竟然能使全球的第一霸权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原来伊朗方面对于能不能有效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说实话伊朗方面是并没有把握的，因为从来没实施过。那么现在通过五个月的交手证明，伊朗现在几乎完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 而美国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全球其实现在都在评估，由于伊朗的导弹给美国带来的麻烦所印证的，就是弹道导弹正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战场这样一个命题。就是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8: 正如您所说，在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能够再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击的战场态势。伊南教授，您分析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
9: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以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我能打到你前线的阵地，也能打到你的首都，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的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从总体来看，首都与前线置于同样的危险之中。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俄罗斯俄乌战场使用导弹数量不如伊朗使用的多，但是导弹层级比伊朗高。从乌克兰的防御证明，乌克兰用了美国的爱国者3，基本上对高超音速导弹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它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西方封锁30年以上，但现在看伊朗的，它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也不是高超音速导弹，但它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弄得很多大国的陷于被动。自从德国人从1942年、1943年他们开始使用 V1、V2 导弹以来，其实就打开了个潘多拉盒子，这盒子今天还在继续的扩散，向全世界展示这种呢从外层空间射过来的威胁。那么这是今天呢国际军事界在重新评估弹道导弹对国际军事、对这个战争所发生的影响。因为德国在战争末期，它所发射的导弹数量是很有限的，它的 V1、V2 数量并不多。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威胁热战不多，而呢，其他那些战争呢，你包括越战也好，包括朝鲜战争也好，当时导弹技术都不成熟，就地地导弹就没有使用的。后来呢，在美苏称霸期间呢，美苏又签订了中导条约。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后来的俄罗斯也好，他们的中程弹道导弹发育呢都不太完备，而且呢，美国有打海湾战争、打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的，都是绝对军事优势，用不着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伊朗战场，伊朗的导弹还击是二战以来使用弹道导弹最多的，也可以说大征战果最大的。双方部队竟然没有接触，导弹在那决定战场态势，决定输赢的对比。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态势，我觉得国际军事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这种态势，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
8: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还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就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自己一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
9: 美军内部它有条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我一定要优于对手，甚至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员接触，没有双方对射，没有双方你开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炸弹决胜，看不见人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你不跟我接触，离得很远打我，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那这个弱势力量只是发明弹道导弹，发射600公里， 发射八百公里，发射一千公里能够着对手1200公里。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陆海空军的全面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就是你刚刚提到过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它不是弹道导弹，它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过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长短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舰载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一枚枚打，那打不过来啊，那么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伊朗用多高精的武器达成的？没有，就是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的结合，它所达成今天这样效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思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9: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8: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6: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7: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

0: 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 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4: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2: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4: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0: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五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

0: 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 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

0: 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2: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1: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2: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9: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 和安全感。
8: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十五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9: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8: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9: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8: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10: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8: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首，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2: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洪章的回答是，
11: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8: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10: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 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

0: 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5: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6: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1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18: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七月13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

0: 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1: 采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铲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采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 92.9% 这样了。
0: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3: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授烟，像分裂期授烟啊，跟拔节期授烟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授烟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4: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了洪水的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会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当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而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来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5: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存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发到田里。
0: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6: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山间溪流雨水，完成源层浮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0: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涉及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7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8: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促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3: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0: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呢，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所以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4: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啊、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1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4: 根本洗不掉，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1: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5: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5: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6: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6: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7: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7: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8: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1: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8: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 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9: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四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10: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却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9: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20: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19: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20: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9: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

0: 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1: 防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它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2: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过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历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4: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2: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4: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一、8分之一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一决赛争夺，陈幸彤、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

0: 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4: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实地探访西班牙飞地休达，仍有非法移民滞留在当地。欧盟移民政策共识之下，成员国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分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0: 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当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的虚拟物品所有权究竟归谁？
1: 国际新闻眼，巴西降低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级别，阿根廷对此表示遗憾。这对南美地区大国关系为何突然紧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尼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拭目以待事态发展。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辐式风电